0: 找了半天没找着，大伙儿只好哭着回公馆。进了陕西凤翔府公馆衙门，谁也不敢对撵的人说实话，严密封锁消息。撵的人的眼睛看不见呢，全靠着王师谷给配的解药止痛。虽然说止点痛，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也没效力，现在俩眼肿的跟铃铛一样，从眼角往下淌的那眼泪都是红色的。众人这一回来，外边有动静，撵的人听见了，让手下人把群雄请来了。撵的人还问呢，海川回来没？海川怎么样啊？王师谷心里这一酸，往前紧走两步。大人，我们都回来了。
1: 哦，都回来了，大家辛苦了。
0: 海川呢？海川有点事儿，领着几个人正跟惠宾等人进行交涉，大概晚回来一会儿，您放心吧。
1: 哎呀，我怎么心惊肉跳，坐卧不宁啊。
0: 大人，那是眼睛折磨的，任何人也都得这样，您不必多想。您放心，在三天之内我们就能把解药弄到手，你的眼睛就能好了。
1: 哎，大愿如此吧。
0: 不过老侠客有什么事不必瞒我啊。妹妹，什么事都没有，不信你问东侠。镇东侠瞪眼瞎白话，哎，大人，真的，海川什么事都没有。你看，这不我们都回来了。撵的人这才相信。王师谷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呢，在验证那个药是真的是假的时候，用小手指盖抠了那么一点儿带回来了，把这点东西放到干净的盆里，用水冲了冲，给大人洗洗眼睛。哎呦，真好使啊，就这么点要洗完了，眼睛就不那么疼了。年羹尧非常高兴，
1: 这是什么药？
0: 清香扑鼻。哎呀，这眼睛好多了，要这么说可有希望的。大伙儿心说这药都在那瓶里头装着，真要把那瓶得到手里头，也就是半勺吧，大人的眼睛就能好。可惜现在弄不到手里，后边忙活完了，天也就黑下来了。众人到前厅，厨房的人赶紧把饭菜摆上，大家干瞅着吃不下去，能吃下去吗？尤其是镇东侠老泪纵横，看着看着镇东侠双手捂脸哭出声来。海川的他带头一哭，屋里的人无不落泪。侯二侠大秃脑袋往柱子上撞，咣咣直响。海川呐，如果真是的你死了，老哥哥愿追随于地下，我也不活着了。还得说王十五和北侠老练的，还得劝他。北侠就说，各位千万别哭，我心里头有个底，海川肯定不会出事儿。哦，大伙一听不哭了， 何以见得？你想，海川遇上多少危险的事儿了？每一次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你要说我根据什么这么说的，我这就是根据。别的我不敢说。你说咱们大伙儿连哭带喊的，一会儿海川回来了，你这算怎么回事？希望大家保重。现在头一条最紧要的，安定军心呐。大家心情得稳当下来。海川不在，千斤重担都落到咱的肩头上了。你说大伙儿这一哭这一嚎，心先散了。怎么取这药？怎样闯三关得八宝莲花路？怎么救年的人？我诸位千万不要这样。北侠王世谷劝之再三，大伙勉强答应，就像咽药一样勉勉强强吃了一顿晚饭。吃完了全都默默无言，想着各自的心事。王世谷一看够呛，够呛啊，难以把大伙的心给拢住了。这样心一散，怎么闯三关？必须得群策群力，那才行呢。正在这时候，有人报信儿，来客人了。这会儿来的客人绝不是一般的人，把名片递进来了。那年头就有骗子。镇东侠接过来一看，哟，各位，接一接吧。名片上印的清楚，浙江绍兴金头寿星于德福。金头寿星于德福那是剑客的身份，人家上这儿来了。能不接吗？老少的英雄站起身来，把衣服整理整理，是列队迎接。到公馆门前一看呢，不是一个人，一老一少，妇女二人，有仆人在旁边牵着两匹高头大马，马上搭着入套。在前面站这位老者，大身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四方大脸，面似银盆，看年纪能在60岁挂零。头上戴着风帽，身披着披风，里边纺绸的裤褂，腰纱的带子，挎着一口滚珠宝刀，手中提着马鞭子。往后观瞧，哎呦，有个姑娘，这姑娘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大伙没见过，令人瞠目结舌呀。一瞅这姑娘这个头，这腰条，这身段，那个眉毛，那个眼睛，咱别形容了，您就认为怎么美就怎么美就得了，没法形容。真是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那真叫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尽管如此，他可不像大家闺秀
1: 那么羞羞答答的，而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浑身前后左右带着百步的威风，一看就是个金国的豪杰，女中的魁首。卷发罩头，汗巾纱腰，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身上配着大红的斗子，腰中悬剑，这颗宝剑的名字叫宇宙风。再配上这身穿戴，大伙儿看了无不惊骇，这是谁呀？不认得。单说镇东侠，认识不认识金头寿星于德福呢？认识，没深交，只是在武林盛会上见过几面。那么既然人家来了，所以镇东侠以礼接待，抢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老剑客，金身大驾光临陕西凤翔府，欢迎欢迎啊！众人过来打招呼。再看金头老寿星，赶紧以礼相还。东侠，哈哈哈哈！哎呦呦，各位都在这儿呢。真没想到啊，来的鲁莽望求海涵，大家客气了多时。金头老寿星一回头，把那姑娘叫过来了。丫头，过来，这都是你的老前辈，还不见过吗？镇东侠就问，这位是？嗨，我的老丫头叫于秀娘，江湖上给她送个小小的绰号，叫旗舰坤元子。您听听这绰号，旗舰坤元子于秀娘。你看刚来大伙不了解情况，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于秀娘谁呀？谁？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的未婚妻，佟林的媳妇，掌印的夫人。当然这是后话，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呢。等让进屋里头，彼此落座，一问金头老寿星从哪儿来，老头一乐，我从北京来，我见着爷雍亲王胤禛了，我从他了人家口中才知道怎么回事，因此带着我的老丫头随后赶来。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那么三句五句的。究竟于秀娘跟佟林怎么定的亲呢？怎么嘎了上的？前文书咱说了，在北京举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量标大会，这段书咱省略了，没详细说，将来再补上。在这个量标会上，天下的英雄成了名的剑侠云集北京啊，都来了。从中有一位女高人叫吕婉娘，这个吕婉娘乃是大清国江南八大剑侠排名第三位，女中的魁首。吕婉娘带着徒弟，徒弟是谁呀？就是旗舰坤元子于秀娘。
0: 就佟林的未婚妻，人家师徒两个人也参加了。等到了桃花宫武林盛会上，人家靠边坐着没露面，比舞台上比武的情景师徒爷俩看得清清楚楚的。等轮到佟林这儿，佟林献三绝：子母鸡爪鸳鸯月，柳叶磨身棉丝掌，一百单八招青龙剑。博得喝彩声阵阵，受到一致的好评。等着会散了之后，师徒两个人回店房了。回店房不得唠闲嗑吗？谈论谈论三月三亮标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人物，谈来谈去谈到佟林了。吕婉娘是江南八大剑侠呀，那多高的身份，那能力也太高了。谈到佟林，吕婉娘赞不绝口，说我没来的时候光听说佟林的名，没见过此人的面，今天见着果然名不虚传呐、啊。佟林的武功比我想象的要强的一大块，而且我还给他相了一面，这个人面带忠厚，还是长寿的面相，肯定人品差不了，不然不能这么多人捧他。看来才貌双全，品德兼优，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呀。谁家的姑娘要嫁给佟林，那可是修来的福啊。吕婉娘那是无意之中的赞成佟林，说着说着一看这徒弟于秀娘脸红了，低头不语。当师傅的很关心呢、啊、就问于秀娘：孩儿啊，你怎么了啊？师傅，我没怎么的，我这不听着呢吗？啊，吕婉娘灵机一动，你看这于秀娘长这么大了，24了，尚未有定亲，光练功了。他父亲金头老寿星也是成了名的剑客，把孩子交给我了，我已经许诺我整个全包下了，自然包括这孩子的婚姻大事。哎呀，提到佟林了，吕婉娘忽然想起这个婚事的事儿，师徒无话不谈呢。等到晚上临就寝前又谈到佟林，他发现于秀娘仍然是低头不语，跟平常谈别人的时候两个劲儿。所以吕婉娘就问秀娘啊：你看佟林这人怎么样呀？那都说好就是好呗。哎，不，都说好不行，你得说好。你看这人武功如何？诚如师父所言，的确是不错。嗯，那么这个人的人品呢？那我就不清楚了，过去没处过。丫头别兜圈子了，比方说为师做主把你许配给佟林，你可愿意？哎呀，这句话可坏了。就见于秀娘蹦起来开门出去了，在外头转了三圈又回来了，脸呢臊得跟大红布一样。要师傅，您怎么当着我的面说这个呀？吕婉娘也乐了， 我丫头你有病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人也不能逃脱，除非是出家人，像为师已经出家得道，身为三清教的弟子，我当然不能想这事儿，你则不然呢。你今年24了，尚未定亲，就是因为遇不上合适的。我发现佟林品德兼优，真够个男子汉大丈夫，我想把你的终身许配给他，你究竟愿意不愿意？你说个痛快话。说来说去呀、啊，于秀娘乐意了，但是不了解佟林情况。佟林30来岁了，难道说没结婚吗？难道说没定亲吗？吕婉娘也不了解这情况。吕婉娘说这么办，趁着天下的英雄云集北京，明天我领你啊去拜会两个朋友，我的朋友，到那一问便知。第二天领着于秀娘上哪儿？上了牛街大清真寺，拜会老筛和金元，去找何道元、上道明，佟林的俩老师，还正好在这碰上了。不但何道元、上道明在这，老剑客庄道琴也在这，可谓是英雄聚会。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不过这些队伍主要活跃在华北华中地区，赫赫有名的队伍了。他就是有着华南砥柱之称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抗战期间，这支队伍在短短数年之间便从几百人发展到了上万人的规模，不仅在敌后建立了多个抗日根据地，还控制了内地与香港间的交通要道，活动范围涵盖粤北、珠江、韩江等诸多地区。可以说，不仅是在国内抗击日本侵略者，还是从国际角度支持盟军的对日作战，东江纵队的战略地位都十分重要。那么这么一支队伍是如何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十五日组建，十九日便能阻击日军，究竟是何人领导的队伍如此高效？富家少爷变卖家产都要组建的游击队，会为抗日带来怎样的变化？而当这样的两支队伍相遇，又将碰撞出哪些火花？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华南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东江纵队。1938年10月12号凌晨，在广东大亚湾海面上突然响起了猛烈的枪炮声，数十艘日军战舰正从不远处向着惠州海滨袭来。作为珠江三角洲的门户，大亚湾的战略意义相当重要，一旦失守，不仅内地无法从国外进口抗战物资，还很可能给日军进一步侵占整个广东和东南亚的机会。然而此时国民党的大量兵力都集中在虎门以北的地区，大亚湾防守非常薄弱，这才给了日军可乘之机。但更令当地百姓意外的是，国民党华南当局竟然在得知日军抢滩登陆之后，干脆放弃了广州，退守粤北，将手无寸铁的惠州和广州人民全部暴露在了日军的枪炮之下。不到十天的功夫，日军就往惠州城里投下了上万枚的炸弹，在城内烧杀抢掠，甚至还把抓来的普通老百姓绑在桥上，当作刺杀练习的靶子，致使数万名同胞惨遭杀害。危急存亡之际，党中央立即发出指示，要在广州及其他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而行动的中心就定在了毗邻广州和惠州的中间城市东莞。但与此同时，日军也将东莞列入了登陆后攻占的重要目标。为什么双方都如此的看重东莞呢？这是因为东莞地处珠江门户，广州与香港九龙互通的铁路纵横其中，可以说握住了这个交通要道，就握住了战略物资。1938年10月15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在东莞组建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当时称作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虽说叫壮丁队，但队员们可不是只会用蛮力的小伙子，相反，有相当一部分是学生、青年教师一类的知识分子，还有妇女、普通工人等等，大伙都充满了报国热情，美中不足的就是都不太懂军事。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党组织出手了。壮丁队的领导者叫王作尧，是一位只有25岁的东莞青年。您别看小伙子年轻，阅历可不浅，他曾经就读的广州荫塘军校，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其实是黄埔军校第11期。凭借卓越的军事素养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王作尧在县城举办的抗日自卫团军事干部训练班非常受欢迎，有近200名青年都做过他的学生。王作尧还在训练班里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甚至还卖掉了自家的田，为队伍筹款买枪。

0: 渐渐的，他在东莞老百姓间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抗日武装基础。因此在得到党组织的指示时，王作尧没有丝毫的犹豫，当即接下了领导这支抗日新军的重担。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就在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成立的第四天，也就是1938年10月19号，东莞重镇石龙便被日军占领，县城危在旦夕。于是200多名战士在王作尧的带领下开赴石龙镇流花一带，全力阻击日军渡河攻占东莞。在东江沿岸，壮丁队坚持了整整一个月，日军几次试图渡河都被打了回去。气急败坏之下，疯狂的日军开始在东江北岸的村庄烧杀抢掠，把进攻失利的怒火全都撒在了老百姓的身上。为此，东莞中心县委火速成立了一支40多人的渡江战斗队，尝试过江与对岸的自卫队一起攻击日军。即便敌我实力十分悬殊，战士们也没有丝毫的畏惧，几乎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冲上了战场。11月13号的上午，战斗队与日军骑兵巡逻队遭遇，双方立即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战斗中，一位名叫樊炳坤的战士腿部受伤，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扑向了日军的战马，死命地抱住那个日军骑兵的大腿，想要把他拖下马来。然而，力有不及，最终死在了日军的马刀下。渡江战斗是这场阻击战当中最为壮烈的一次，极大地激发了东江两岸抗日的民心和士气。由于当时的前线指挥所设在流花塔附近，于是后来人们也称这次战役为流花塔阻击战。正是这一战一举打出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威名。与此同时，在距离东莞不远的香港闹市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一场秘密会议正在紧张进行。一位与王作尧年纪相当的热血青年曾生，刚刚争取到了返回东江组建敌后抗日武装的任务。曾生的加入将会为东江的抗战形势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说起曾生的经历，一点不比王作尧简单。他出生在深圳宝安的一个华侨家庭。那个年代华侨家庭是什么含金量呢？想必不用多说，你也能想象。然而曾生并不安于在家里享清福，而是自打上学起便踊跃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学生运动。1935年北平129运动爆发之后，曾生虽远在广州，但仍然的积极响应。作为中山大学原港工友抗日会主席团主席和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主席，他组织和领导了不少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不得已辗转前往香港。然而流落异乡的生活丝毫没有打击他的抗日热情。曾生一边打工一边宣传，在此期间他担任了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通过组织罢工、创办刊物和学校，在海员中培养出了大批青年抗日骨干。曾生的儿子曾德平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父亲当年和他讲述香港岁月时的场景。然后我爸爸去了以后呢，利用这个群众的社团，在船上搞得很活跃，搞一些抗日宣传。这些海员子弟要上学没钱，知道我爸爸是大学生以后，就让我爸爸去搞个海员学校，教育这些孩子。假如到东江纵队去，都成为了我们这个后辈的力量啊。1938年在党组织的指示之下，曾生带领着这支由党员、海员和学生组成的队伍，从香港分批返回广东，组建抗日游击队。为了改善部队的发展条件，曾生不惜卖掉了家产良田，几乎是把全副的身家都交给了这支队伍。然而在战争的巨大消耗下，一个人再有钱也是杯水车薪，武器短缺、缺衣少粮、伤员急救等等都成了游击队亟待解决的问题。东江纵队后代莫少昌一直记得，在父亲口中，当时给他们最大支持的莫过于山区的群众。许多受伤的游击队员都是在乡亲家里养伤的，他们管这样的人家叫做堡垒户。看抗战剧的朋友对这个词啊估计不会陌生。所谓堡垒户，就是抗战期间愿意为党组织和革命队伍提供掩护的普通群众家庭。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既没有背景也没有家底，有的只是对共产党和子弟兵的信任。堡垒户们不仅会给战士们提供粮食、衣物和药品，还会掩护地下党，传递情报，联络同志，有的还能站岗放哨，预警敌人的动向。他们甚至在家里挖掘出各种暗格、假墙和地道，以便革命人员留宿养伤，或者是躲避敌人的搜查。而堡垒户也要为此承担很多的风险，随时可能遭受盘问和迫害。即便如此，依旧有大量的群众主动承担起堡垒户的角色，可见军民之间的信任有多坚定了。在曾生发展游击队的同时，由王作尧率领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也在战斗中不断的壮大。1939年元旦，模范壮丁队与其他的抗日武装力量一起被整编为东保会编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担任大队长。从此曾生、王作尧分别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彼此策应，相互配合，先后收复了鲨鱼涌、宝安南头等失地。由此一来，由内地通往香港乃至南洋的交通线彻底被打通，而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局面也终于打开。日军占领广州之后，由于战线过长，已经没有余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
然而此时的敌后抗战形势依旧风起云涌，除了外部敌人虎视眈眈，更有国民党暗中使绊，整个东江抗日武装似乎陷入了新的进退维谷。当时的情况有多艰难呢？抗日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势力逐渐抬头，加上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在敌后迅速发展，国民党顽固派开始视他们为眼中钉，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集结重兵，对活跃在惠阳、保安、东莞一带的我党部队展开大规模的围攻，曾生、王作尧的队伍首当其冲。危急时刻，尽管他们迅速地做出了决策，向海陆丰突围，但是这一路敌人穷追猛打，我军伤亡惨重，原本800多人的部队断崖式的减员到了100多人，而且这100多人还处在国民党队伍的包围圈当中，处境十分艰难。究竟该战还是该退？即便身经百战的曾生和王作尧也都犯了难。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从延安发来的一封急电犹如决渡逢生，让东江的抗日战士们拨云见日。电文强调，在此局势下，我必须大胆坚持在敌后抗日游击战，同时不怕摩擦，才能生存发展。此外，电文还对回防抗日前线的工作做出了具体指示，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保会地区，在日本与国民党矛盾间，在政治与人民优良条件下，大胆坚持抗战与打摩擦仗，曾、王两部绝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不向日寇进攻。在中央的引导下，当年9月，曾王两部便奉命回师接受整编，最终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和第5大队，分别挺进东莞大岭山区和保安阳台山区，重建抗日根据地。为什么会选择大岭山这个地方呢？因为大岭山是珠江东岸的最高峰，从地理位置来看易守难攻，在此建立根据地，不仅可以借助山地和丘陵的地势掩护，更重要的是它距离日军重点驻守的区域都不远，刚好地处樟木头和虎门的中间。樟木头镇这个地方地处广九铁路的交通要道，而虎门则是珠江航道的咽喉，这俩地方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之后就已经占为己有了。但咱们棋高一招，把根据地扎在了日军的据点之间，好比在他们的占领区里边插下了一把尖刀。难怪曾生将大岭山根据地比作是根据地当中的根据地呢。于是1941年的6月一个深夜，驻守东莞的日军大队长常赖集结了600多名日伪军倾巢而出，连夜奔袭大岭山根据地，企图全歼第3大队。凌晨时分，常赖率部直抵了大岭山东侧的百花洞，一路竟然没有遇到任何的阻击。结合前段时间获悉的根据地防御松散的情况，常赖感觉这一仗八成是稳了。但他不知道的是，早在他集结兵力时，地下党的同志们就已经将他们要进军的情报送到了曾生案前，而曾生一早便利用百花洞周围荔枝林茂密、地势起伏的特点，在呈三角形的3个村落里提前安排游击队和当地的农民自卫队做好埋伏，形成了一个口袋阵，就等着敌人自投罗网了。当敌人接近，随着曾生一声令下，全体队员一涌而出，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千百发子弹给小鬼子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在山体的掩护下，尽管游击队的实际兵力还不及日军的1/4，可却显得好像有千军万马似的，霎时令敌人闻风丧胆，抱头鼠窜。最终
我军歼灭日伪军50余人，还当场击毙了领头的长濑，取得了百花洞之战的大捷。在敌我战力悬殊、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下，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一战给我军和人民极大的鼓舞和信心。据说就连日军后来都将其称为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百花洞这边胜利了，阳台山也没闲着。转年5月份，日军调集了3000余人对阳台山根据地进行了10000人大扫荡。尽管这场仗咱们最终打赢了，但过程却也十分不容易。据说当时曾生和王作尧在带领司令部机关转移的时候遭遇到了日军的突袭，王作尧左腿被弹片击中，曾生顾不上枪林弹雨，一边蹲下给他包扎，一边喊着要把王作尧背出去。关键时刻，王作尧当机立断，要求曾生带着机关先走，自己带伤留下掩护。好在后来有战士将王作尧抬出了包围圈。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王作尧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曾生同志的军大衣上沾满了泥和血，可他的眼神比任何时候都坚定。那一刻我就知道，跟着这样的人，革命一定能成功。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通过整编，正式得名为东江纵队，由曾生任司令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那么在百姓眼中，东江纵队是怎样的形象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东江纵队纪念馆原馆长曾庆香将东江纵队的特点概括为四多。他说，我们东江纵队呢，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有几多。一个呢，就是华侨比较多，另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多，还有一个就是小鬼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妇女比较多。其实它是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各界的支持下，东江纵队的各项任务都得以顺利完成。在战场上，他们甚至搞起了杀敌立功竞赛，从而鼓舞战士们英勇杀敌。并且在敌后战场，东江纵队更是利用特殊的地理环境开展游击作战，为盟军提供全方位的协助和支持，在国际上都小有名气。咱们就拿1941年的香港大营救行动来说吧。当年12月7号，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两个星期之后香港沦陷，几百名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滞留香港，处境十分危险。就在这时，王作尧临危受命，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的虎口中将将近800人顺利营救，并且完成了所有武装护送的任务。不仅如此，他们还帮助了近100位被关进集中营的国际友人、英军官兵以及外国侨民脱离危险，一时间把东江纵队的名声打到了国外。整个抗战期间，东江纵队转战于东江两岸，从敌人手中抢回了数百公里海岸线的控制权和通往香港的交通要道。据统计，前纵队至少对敌作战1400多次，歼灭日伪军9000多人，在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浓重一笔。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盛大的授衔授勋典礼，曾生被授予了开国少将军衔，王作尧则被授予了开国大校，并于1961年晋升为少将。而曾经名动一方的东江纵队
也成为了和平年代华南地区建设的中坚力量。现如今，我们只能够在史料中一窥这支英雄部队曾经的风采了。不过，尽管东江纵队不在，但铁心向党、赤心为民、骁勇善战、百折不挠的东江纵队精神从未消失，并且还将继续焕发出新的活力。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8: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呀、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那这路上的车辆一定是少不了，所以各位如果碰到堵车一定要稍安勿躁。那同时啊，我接下来要提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在堵车的过程当中，您会不会选择开窗通通风呢？其实啊，堵在路上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性的开窗透透气，但是有一项研究发现，这交通拥堵的时候啊，聚集在红绿灯处的车内污染物含量是远高于移动车辆的。那拥堵的时候，很多汽车都集中在红绿灯处，车辆尾气大量排放，会造成整个这一个区域空气的严重污染。那这个时候乘客会吸入整个驾驶过程当中25%的有害气体，汽车的减速、起步、加速等等都会燃烧大量的汽油，而且汽车的间距较小，导致空气中可吸入的颗粒污染物是交通通畅区域的29倍。所以说今天啊，如果各位在碰到拥堵的过程当中，还是建议您把窗户摇上去。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电影推荐时间。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呢是已经在手机端上映的，可以陪伴您返程路上的时间。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我许可》，影片呢是由尹路监制，杨丽娜导演，尤小颖编剧，文琪、秦海璐领衔主演，白客、李雪琴特别出演的一部影片。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母女同居生活的探索电影。在影片发布的《谁许可》版本的预告，预告语连续三个“谁许可”的灵魂提问，引出主角许可面对母女同居和妇科手术的两大剧情线索，在轻快紧凑的节奏中迅速勾勒出角色性格和人物关系，同时也传递出影片轻松犀利又温情的喜剧气质。所以说，这不仅是一次关于家庭关系的审视，更是对于传统观念的挑战与重塑。
1: 不经意间就失去。

0: 影《我许可》的故事围绕着00后女孩许可所展开。她即将经历一场妇科小手术，而她的母亲胡春荣突然到访，打乱了她原本宁静的生活。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母女两人在同居的日子里开启了一场充满矛盾与亲密的互动。文琪在片中饰演的是直率大胆的女儿，展现了年轻一代的独立和活力的形象。那秦海璐所饰演的传统母亲则是那个为家庭操持一切的典型形象。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赋予了影片深刻的张力。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许可。
2: 你得什么病了？
3: 神经病，遗传的。
1: 而这个女人叫胡春荣。
3: 你
1: 他们是一对母女，也是两个病人。
2: 那更年期的妈都是小孩，
3: 我已经当了她18年的救生本和垃圾桶，我一直都觉得我更像那个妈。
1: 瞧瞧，典型的身份认知错位。
4: 我知道你不要动我东西了。
2: 你说的身份问题就完了呀？
1: 标准的边界感丧失综合症。
5: 晚上吃什么？
1: 这是生理性应激。
2: 要不你先结个婚吧。
4: 啥？
1: 控制欲过剩。
2: 干偏激屁股，行吧。
1: 选择性失聪。
2: 站开。
1: 还有暴力倾向。
6: 你找个男朋友会比用那玩意儿正经？
3: 我爸要是正经，你能跑到这儿来？
1: 后天沟通障碍，晚期。
3: 什么？听不见。
1: 他们这段母女关系病得不轻啊！你说你和你妈也有类似的症状？行，来电影院，我给你俩挂个专家号。

我许可的预告，以一句谁许可他有更年期作为开场。文琪饰演的女儿许可吐槽秦海璐饰演的母亲胡春荣，我都不敢有叛逆期，他凭什么有更年期呀？一句颇具年轻人语感的调侃，立刻点出这对母女之间的火药味十足的代际碰撞。谁许可他当的妇科医生？谁许可他处置自己的身体？两个问题的接连抛出，也暗示故事是围绕许可的手术所展开，那一系列新旧观念的碰撞也就随之浮现。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我许可》，这部影片的核心呢，是在于通过年轻人的视角重新理解和定义母女关系。许可并没有选择顺从传统，而是以一种反向教育的方式帮助母亲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他并不是简单的对于母亲进行说教，而是通过共同的生活体验，逐步引导母亲走出日复一日的生活，重新找到自我。这种人生课程的设置既生动又富有趣味，展现出年轻一代对于家庭关系的全新理解。总的来说，无论是角色的塑造还是故事的叙述，影片都非常值得期待。对于那些希望在家庭关系当中寻找到新理解的观众，那这部电影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然变成了绿洲、yeah、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

0: 全。
1: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2: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哇！
3: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1: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3: 哇、哦、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1: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3: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顺水说交通，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在距离道县还有30多里路的一个树林旁，四团抓到了一个军人打扮的人。这个人把红军误认为是国民党中央军了，于是说自己是县长派来到天堂墟去送紧急公文的。红军官兵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封信，是道县县长亲笔写。信上说，现在道城县城里只有团丁40人，前天花10000元从广西请来的那个连人是来了，但连行李都没带，看来是靠不住的，急需天堂墟派人来帮助守城。为了给敌人以突然袭击，四团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官兵们终于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到达了道县城下，守城的敌人果然已经把桥拉到了对岸。红军官兵在做战斗准备的时候，大批的群众就站在河岸边看着红军如何攻城。陈光师长的电话打过来了，原来20师部一直在四团的后面以同样的快的速度跟进，在距离道县县城只有10里路了。陈光说，以命迂回的5团在河的上游过河，然后攻击道县的西北门，4团必须立刻的开始攻击。耿彪首先派出工兵排排长带领3个战士向河对岸求渡，工兵排排长在火力的掩护之下快速地登上了泊在对岸的船，然后群众一拥而上帮助红军拉船系绳子，很快将一座浮桥搭好了。四团主力迅速地从桥上通过，向道县县城冲了过去。县城里的敌人乱放了一阵枪之后，很快地开始了各自逃命，因为5团这时候已经打进了县城的西北门了。22日天亮的时候，红军主力部队开进了道县县城，队伍正走着，突然红军的号声响了，原来天空出现了敌机。急忙隐蔽的红军官兵向天空看，竟然看见一架飞机突然栽了下来。红军官兵愣了片刻，然后呼叫起来，原来正在进城的红三军团5师13团的官兵对空射击，机枪射出的子弹居然打到了一架飞机，打中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向栽下来的飞机冲去，飞机里的飞行员看见红军一个劲儿的喊，后来才弄清楚他们喊的是中央军饶命。原来国民党军把中央红军也简称为中央军。两个飞行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人，他们是从广西柳州机场起飞的。红军把飞机上的机关炮和炮弹卸了下来，由于飞机无法带走，便由工兵排排长负责把它彻底烧毁。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飞机的工兵排排长把一些破布等引燃物塞进了飞机的座舱，然后亲自点着了火。 谁知坠毁的飞机的油箱已经破裂，工兵排排长手里的火苗刚刚的过去，肆意的燃油轰的一声腾起了一大团的火球，围观的群众在欢叫声中拼命的逃开。尽管工兵排排长也跑得很快，但是他的头发瞬间就被火焰烧光了。二十三号，就在何进命令周浑元部务必占领道县的这一天，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进入了道县县城。湖南南部盛产蜜橘，此时正是橘子红了的季节，在道县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尽情品尝了这块土地上出产的蜜橘。蜜橘甘甜的汁液令疲惫万分的红军官兵的心情如同连日阴雨之后突然放晴的天空一样温暖而明亮起来。在攻击道县时，县城内外的百姓自发地参加战斗，他们对红军的每一句赞扬和每一次笑容都让红军官兵们激动不已。对于普通的红军官兵来讲，他们并不清楚红军此刻置身在何种局势当中，他们也不知道转战路途的前方究竟是生还是死。至少从四团急促的行军和充满斗志的作战当中可以感受到红军官兵对于未来不曾有过一丝的担忧。一路上他们心中对苏维埃共和国美好生活的记忆，只要被哪怕一个瞬间类似的情景所唤醒，他们便会格外的兴奋，因而也就能够始终的拥有信心。早在11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经制定了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了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区和萧水之间的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定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16

0: 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十九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十四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泉州一带，到达萧水和湘江之间，负责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之后往北转向湖南腹地。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共四个师加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薛岳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白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第九十九师共四个师，近距离地位于中央红军的右后方，直插道线，而后与第一、第二军及桂军联络阻截。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二十三、第十五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南部地区聂匪尾追。第五路军，湘军李运恒部第五十三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林武、蓝山、江华、永明、聂匪尾追，并与桂军势切联络。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二十五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合围。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致电何键：
1: 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昔云桥、何键兄督饬两旅、李云杰、李运恒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勿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需注意勿使迂回粤桂，搅拌更难，并需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急需设计迟滞匪之行动，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被红军截获了，中革军委经过研究做出的判断是，敌人在潇水、湘江地区的集结11月20日才能够部署完毕，而在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潇水和湘江的。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因为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并且红军主力的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了湘江岸边，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然停留在距离湘江160公里之外的道县。军委纵队刚到道县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央红军自苏区的战略撤离到此应该是向西的最后终点了，红军不要再渡过潇水，应该沿着潇水的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鱼涛湾、华江铺、双排、傅家桥，再向西攻击零岭，从那里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个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时所做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了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前几个月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经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在通往道县的道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军事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使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在一起行军的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够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 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但是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的共产党领导人分开。28岁的王稼祥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4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了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了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到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王稼祥腹部的弹片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的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19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来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本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逐渐地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因此受到了博古和李德的排斥和冷落。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
0: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34岁的张闻天是骑在马背上行军的，他是东海之滨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家的东面有一大片大海的滩涂，传说是仙鹤鸣叫之地，于是村里的秀才给他取名为应高，字闻天。秀才解释说，这是取自《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之意。这个农家子弟果然聪慧，15岁高中毕业之后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捕捞技术，不久转入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实业家张俭创办的这所学校并没有使张闻天成为一个水利工程师，却使他因为接受了开明思想成为了一名学潮领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抒情书信体小说。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他说，我将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扰寻者了，把自己变作一片光明，照彻这黑暗如漆的世界。这一年的10月，他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他的俄文名字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笔名叫做洛普。他的博学多才很快使他出类拔萃。28岁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开授了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成为中山大学著名的青年教授。1931年，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回国，到达上海后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与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会任何一门外语的毛泽东有着诸多不同。在以往的岁月里，他可能与毛泽东的相识的唯一的机会是19岁那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时候，因为比他大7岁的毛泽东也在那个时候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同时刊登在了1920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但是他们确实互不相识。张闻天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那时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的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但是自从担任了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越来往来越多。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张闻天被安排了一个新的住所，这个住所正是毛泽东已经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寺庙。毛泽东在生病，张闻天十分关注毛泽东的治疗。这两个身世和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终于得以在一种很闲散的状态之下坐在了同一条石凳上。他们开始谈的是文学。毛泽东对文学闲云野鹤式的独特理解让张闻天吃惊不小。谈话逐渐深入到政治和军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本土式的解释，在军事指挥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豪迈情怀的描述，使张闻天刮目相看。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开始之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一路畅谈，他们偶尔还会谈到文学。毛泽东低吟苏轼的《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张闻天会背诵歌德的《小麦黑麦之间》，《绿篱荆棘之间》， 树林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红军的前途。这样的反复谈论确实像在谋划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十分简单而明确，即如何的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目前的危机当中解脱出来。
0: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生命依然值得》，作者毕孝南。有一个晚上录制节目到深夜，第二天早晨又要赶很早的航班，我便预约了一辆专车，希望能在车上多睡一会儿。由于困意太强，夜色尚浓，上车的时候我的眼皮止不住地打架，只是隐约地看见一位身穿白色衬衣的专车小哥很有礼貌地帮我开了车门，又帮我把行李放置好。我道了声谢谢，便一头倒在后座上，眯起眼睛准备小睡一会儿。小哥扭过头来问我，您是去出差吗？去哪里？我很小声地敷衍，去四川做一场演讲。
3: 哇，那您是名人，好羡慕啊。您去过我家乡演讲吗？您要是去了，我一定去听。
2: 他声音清亮，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让人格外清醒。但是我实在太困了，思维已经陷入混乱，便没有再回答他，而是闭着眼睛养神入睡。我没有回应，他却依然自顾自地和我说起话来。
3: 我老家在安徽宣城，您知道吧？那里是宣纸的发源地。我

有亲人在北京住院，他有些意外，满脸恢复了轻松的语态。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啊，我女儿今年三岁了。2017年3月，她才1岁多的时候就确诊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到现在一共做了11次手术。我的心瞬间被撕扯得生疼。其实早就听过很多类似的人生悲凉事，为了争取更好的医疗条件，许多外乡人奔赴北京，只为了能给亲人带来一丝丝的希望。但这样一个小小的生命，还未曾感受过世界的五彩斑斓，没有沐浴过生活的和风暖日，却已经遭受了如此多的磨难和痛苦，任谁听了心中都难以安宁。我不知道该如何问下一个问题，似乎不问，悲凉的事便未曾发生。他却仍滔滔不绝，竟显得我的悲凉有些轻浮。他一路给我科普什么是眼癌，讲述他们夫妻二人带着女儿的就医之路，埋怨老家医院有的医生不靠谱，耽误了女儿的病情，也感激遇到了好的医生，主动帮他介绍专家，告诉我在中国这个领域最好的医生都有谁，他自己现在也是半个专家。拉拉杂杂也没有什么逻辑，一股脑地说了许多，说到一些关键处，他言语间竟流露出了许多骄傲，仿佛在向这个苦难的世界宣告着自己的顽强和坚韧，想要打垮他曾经幸福家庭的疾病和无望，宣告着乐观与不屈，向他的小女儿宣告作为父亲的付出和守护他的决心。我只是默默地听着，40多分钟的车程，时间突然间变得极为珍贵，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舍不得打扰，生怕哪句话冒犯到他。也许我能做的就是陪着他，这位与我年纪相仿却已经背负了生活重担的年轻父亲，听他的倾诉。临下车的时候，我说特别对不起，但我还是想问一个很残忍的问题，如果按照医生所说，你女儿的病几乎是没什么希望痊愈的，你这样坚持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沉默了几秒，语气变得沉缓。我跟我老婆商量过了，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我们就一定救我女儿，无论将来走到哪一步。生活里那些无言的时刻，往往藏匿着人生的真相。此刻我静默以对，感慨她为人父母的伟大，也叩问自己一生当中可以为了谁付出所有，付出这样看不到尽头的爱。为了我的父母，还是我未曾谋面的孩子，为了心爱之人吗？世间皆仰慕那深沉的爱，但大多人期意的只是被爱而不是去爱，只是得到而非付出。而这个男人，他的这份执着、担当与人性之光又是从何而来呢？满怀疑惑，我好奇地问起他的父母，给你女儿治病的过程当中，你爸妈什么意见？猝不及防，这位一路神色轻松、说说笑笑的小伙子竟然失声痛哭起来。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我对不起我爸我妈，我不孝啊。本来我们家过得挺好的，要不是因为我，他们到这个年纪应该安享晚年了。现在我把房子卖了，车也卖了，我女儿治病欠了那么多外债。我爸虽然嘴上从来不和我多说，但其实他都是偷偷的替我偿还。上次家里真的再也拿不出钱了，他说你已经尽力了，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他让我放弃。我和我爸大吵了一架，我不能放弃。

气呀。其实我知道，我爸妈是心疼我，不想让我一辈子活得那么苦，也不忍心他的孙女承受那么多的痛苦。我很愧疚，我自责，我对不起我爸我妈。我也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结婚前我给我老婆的承诺到现在一样也没有兑现。我也对不起我的女儿，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上辈子做错了什么，才让我女儿有这么小小的年纪跟着我受这么大的罪。

车停靠在路边，他后倚在座位上，一直不停地用手擦眼泪。那一刻，这个坚强的父亲只是一个受尽了委屈的孩子。从小到大，我都和我妈比较亲，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妈一定留给我。妹妹老说妈妈重男轻女，现在为了我平时很爱美的妈妈，一到了年头，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穿的都是打补丁的衣服。60多岁的人了，每天凌晨4点还要去村里的饭店打工，辛辛苦苦的一天，赚不到100块钱，回来还得去做农活。我爸很疼我妹，就对我特别严厉。我那时候特别不理解我爸，我很怕他。其实到现在我还有些怕他。如今想想，哪个孩子不是爸妈的心头肉啊？他就是望子成龙。现在真后悔没有听他的话，好好读书。后来长大了，有点本事了，我经常和我爸吵架，总跟他唱反调，说过很多让他伤心的话。这次来北京，我实在没钱了，没办法，只能又跟爸妈张口。我爸说家里实在是一分钱都没有了。第二天一大早我醒来，却看到我爸给我转了9000块钱。我知道那肯定是他连夜挨家挨户替我借的钱。他是那么一个好面的人，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借到的。他的心一定像被针扎一样，又痛又心酸。去年过年回家，我看到我爸的头发竟然全白了，他还不到60啊，真的一夜白头。他为了我操碎了心，我现在真的想跟我爸我妈说一句，你们辛苦了，儿子不孝，但我真的很爱你们。

0: 我伸出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车里寂静无声，对爸妈的感谢也不要闷在心里，多向爸妈表达爱，他们需要，这也是一种孝。过了一会儿，我认真地和他说了刚刚的话。他没有回头，声音一直哽咽着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的，真的谢谢你。
0: 我望着这个男人的背影，他曾在多少个日日夜夜默默地流下眼泪。我做过不少名人领袖的专访，问过他们同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苦难的人生？我没有忍住，也同样问了他：
2: 兄弟，熬不下去的时候，你是怎么过来的？
0: 车已经到了目的地，天际的鱼肚白已经层层的渲染，铺亮了整片天幕。他顿了顿，依然没有看我，只是死死地盯着方向盘。
1: 我每天都想死，但我知道我得活着。我女儿能活多久，我就得坚持多久。我得把我女儿的病治好。
0: 机场路边不能停车，后面的车不断鸣笛，手机不停地提醒他接下一单的客人。分秒之间，我下了车，还没有反应过来，车子便驶向远方。我愣在原地，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那天清晨，这位平凡的曾在南方家乡开货车的32岁的专车小哥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撼。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可惜当时没来得及留下他的电话。朋友指点我，专车的服务平台有一个投诉与建议功能，通过这个也许能可以联系到他。果然，最终我打通了电话。我说明了缘由，希望能帮助他，但谨慎起见，还是希望他能够提供孩子的一些就医资料和证明。他有些意外，在电话那头反复表达感谢。我们互相加了微信，他马上发来了很多资料和照片。照片里，孩子的眼睛被纱布裹得一层一层的，妈妈拥抱他在怀里，他嘴巴咧着，灿烂的笑容溢满了镜头。

0: 我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下来，发布在微信朋友圈，许多朋友表达了关心、鼓励，也给予了帮助。这是一场爱与善意的接力。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里，在逃亡的火车上，古斯塔夫对 Zero 说，即使世界混乱疯狂如屠宰场，还是有文明的微光出现，那便是人性。真心祈祷这个小姑娘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快乐成长。有一天，她能看到是她的父亲、母亲、她的亲人，还有那些关心她的陌生人，让她黑暗之中也能看到光明。3年来，每次往返北京，我都会请建和这位年轻勇敢的父亲来接我。一路车程是我们两个男人之间独特的生命对白时刻，他分享所有，我触摸一切。就在这篇文章前不久，建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平日里他很少主动和我联系，这是男人特有的规矩与分寸，他怕打扰我的生活。我接通电话，他那边已经哭得喘不上气来。我安静地听着他哭了一会儿，等他哭得渐渐微弱，我问他，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他说，
1: 医生让我签字，是否同意给女儿进行手术？手术不做，孩子可能撑不过半年，但做了，他的另一只眼睛也可能保不住了。
0: 建和呜咽着说，
1: 不签，我就是杀我女儿的凶手，签了，我就是让她一辈子都看不见的罪人，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0: 手术最终很成功，虽然此后的漫漫人生，这个5岁的小女孩每隔半年都要去医院做一次复查，虽然她的一家人仍然需要继续战斗，保住孩子的另一只眼睛，但是这个年轻的父亲与他的父母、妻子一起卖房卖车、砸锅卖铁，硬生生用了3年的时间，把他的女儿从死亡边缘抢救了回来。我为这个同龄人的勇气与坚韧所震动。3年来，与其说是我在帮助他，不如说在我生命的每一个灰色瞬间，他都在激励鼓舞着我。我曾问建和，后悔当初的选择吗？他回答，哎，我觉得父母为了孩子做的事儿，从来不后悔。我多么想对这个不幸又幸运的小女孩说，丫头，下面的人生路不好走，但相信你的爸爸妈妈因你而生长的坚韧、勇敢与爱，也能如沙漠里的生石花，牢牢生长在你身上。即使生命残败，即使命运残败，生命依然值得。这是你的爸爸妈妈送给你的最好的礼物。

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生命依然值得》，作者毕孝南，我是大郭。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向小朋友介绍一下欧洲的历史博物馆。小朋友，你去过意大利的罗马吗？罗马是一座古城，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古代的遗迹，所以有人就说了，罗马是欧洲的历史博物馆。比如罗马大竞技场就是著名的古罗马的遗迹。这个古罗马的圆形剧场曾是勇士们对决或者是和狮子打斗的场所，而知名的特雷维喷泉则是位于罗马市中心的维纳斯广场上，这是旅游爱好者们必去的观光圣地。因为传说啊，只要在喷泉上抛下一枚硬币就可以重回罗马呢。那意大利除了罗马以外还有很多著名的古迹，例如19世纪所发现的庞贝城。古代的庞贝城是因为火山爆发而遭到了掩埋，因此清楚地保留了当时的街道和生活情形。此外呢，使用白色大理石建成的比萨斜塔更是世人皆知。由于持续倾斜的关系，不禁让人害怕它哪一天会不会真的倒下来呢？由于意大利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所以去意大利根本不用买门票，只要在街上走一走逛一逛就已经是在逛博物馆了。小朋友，等你长大了，有机会你也到意大利去看一看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不亲人，无限害，小人近，百事坏。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如果能够亲近品行高尚的人，向他学习就会得到无限的好处，因为这样自己的品德自然会一天天进步，过错也就跟着一天天减少。如果不肯亲近品行高尚的人，无形中就会产生许多害处，小人就会趁虚而入，围绕身旁，我们的言行肯定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导致所有的事情都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齐桓公亲近小人》。齐桓公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在丞相管仲等人的帮助下，齐国国力强盛。后来管仲得了重病，齐桓公问他，易牙、开方、树雕这三个人能接替你做丞相吗？管仲说，这三个人品行不端，不能重用。管仲便向他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席鹏，说席鹏可以帮助国君管理朝政。齐桓公并没有听从管仲的劝谏，他在管仲去世后重用易牙、开方、树雕三个小人。后来齐桓公生病了，他们三个人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将齐桓公囚禁在内宫，还不给他饭吃。这时候的齐桓公已经年迈，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就这样死了。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豆豆姐姐继续来给小朋友们带来《雷梦拉的故事》第十一集。小姐俩在厨房里忙得昏天黑地，客厅里呢传来了爸爸妈妈说话的声音，一会儿严肃，一会儿又大笑起来。雷梦拉听到爸爸妈妈的笑声，心里愤愤地想，哼，你们俩倒轻松了，我们却要在这边做苦力。雷梦拉一边想，一边爬上案台去拿玉米粉，下来以后才发现他还要再上去拿发酵粉和小苏打。最后啊，他为了节省时间，干脆跪在案台上让比崔西把鸡蛋递给他。幸好没让妈妈看见你这个样子，比崔西给了雷梦拉一个鸡蛋，同时说，
1: 哦，姐姐，我还要拿什么？
0: 雷梦拉打好了鸡蛋，把蛋壳丢在案台上。他说，
1: 我现在需要脱脂奶。
0: 比崔西告诉他一个坏消息，冰箱里没有脱脂奶了。
1: 那我怎么办呀？
0: 雷梦拉紧张地小声问。来，用这个。比崔西塞给他一盒香蕉口味的酸奶，反正都是奶，你就凑合着用吧。这时候，厨房的门开了一道缝。这里进行得怎么样啦？
1: 是爸爸，
0: 昆比先生在问。比崔西冲过去顶住门，
1: 不许进来，
0: 他命令道。姐姐比崔西接着说，
1: 晚餐会是一个惊喜。
0: 雷梦拉还以为比崔西会说晚餐会一团糟呢。他搅拌着鸡蛋和酸奶，称面粉的时候还撒了点在地上，紧接着发现自己的玉米粉不够用了，他更紧张了。比崔西说，
1: 我的烹饪老师说过，每次做饭之前都要先检查食材是否齐全。闭嘴吧！
0: 雷梦拉拿过一包麦乳粉，那麦乳粉的样子看上去和玉米粉差不多，他这次只撒了一点儿在地上。
1: 吃鸡腿的时候用什么来就着鸡肉上的调味汁一起吃呢？对，米饭呀。
0: 比崔西根据包装上的说明，称米烧水，撒在地上的麦乳粉被他踩得乱响。在烧饭的时候，他溜进了客厅摆桌子，

0: 然想起他们忘记了准备色拉，怎么办？色拉就用胡萝卜条充当吧。碧崔喜动手在水池里削胡萝卜。
1: 哎呀！
0: 雷梦拉在案台那边叫了起来：“
1: 米饭！”
0: 平底锅的盖子哒哒直响。碧崔喜赶紧从碗橱里一把抓出一个更大的锅子，把米饭倒了过来。
1: 姑娘们，需要帮助吗？
0: 昆比太太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
1: 不用，
0: 两个女儿一起回答。接着又发生了一个悲剧，玉米面包应该在400华氏度的温度下烤，比烤鸡的温度高，怎么办呢？
1: 随便往烤箱上一放算了。
0: 比崔西的脸发红，玉米面包被摆在了鸡腿旁边。
2: 还有甜点，
0: 比崔西低声说道。他只能找到一听罐装生梨，里面的生梨被切成了半个半个。他马上去翻菜谱，一边读着说：
1: 用一小块黄油将梨子加热，然后搭配果冻。
0: 他继续读着，
1: 果冻至少需要半罐子杏子酱。
0: 他把生梨和黄油放进炖锅，已经顾不得地板上撒的糖浆了。
1: 比崔西，
0: 雷梦拉举起那盒冻豌豆。
1: 天哪，忘记放豌豆了。
0: 这时候鸡腿只有半熟，比崔西先把解冻了的一半豌豆倒进酸奶里，又把烤盘重新推进了烤箱。
1: 米饭，
0: 他们忘记了米饭，现在呀，米饭都粘锅了。他们赶紧关上火。
1: 妈妈平时究竟是怎么安排这么多菜的呢？
0: 他们把胡萝卜条放进盘子，倒好牛奶。
2: 蜡烛，
0: 比崔西轻声说，
2: 要是有蜡烛，晚餐就会显得更加的美味了。
0: 雷梦拉找到了两个烛台和两只长短不一烧过一半的蜡烛，其中一只是在万圣节的南瓜灯里找到的。比崔喜划着了一根火柴去点蜡烛，因为雷梦拉虽然敢碰生肉，却不敢用火柴。
2: 鸡腿烤好了吗？
0: 姐妹俩焦急地检查着他们的主菜。鸡腿的边缘冒着泡泡，有些地方已经变成了棕色。比崔喜用一把叉子戳了戳鸡腿，没有血冒出来。
1: 那就应该是烤熟了。
0: 他们又拿了一根牙签刺进了玉米面包，拔出来的时候牙签上面很干净。
2: 哦，
0: 这说明玉米面包也好了，虽然是扁的，但至少烤好了呀。一阵滋滋声从女孩子们脚下传来，这么一点点的麦乳粉居然让整个厨房的地板踩起来就像沙滩一样，这让他们非常惊奇。最后晚餐终于做好了，客厅灯光的熄灭宣告着晚餐的开始。两位小厨师的紧张与忧虑隐藏在烛光的阴影里，他们坐了下来，爸爸妈妈也落座了。这桌晚餐到底能不能吃呢？
1: 蜡烛，昆比太太激动地说。哦，天哪，真有节日气氛呐。
0: 昆比先生也说，
3: 哦，吃之前我们先尝一下。
0: 他坏笑了一下。 两个女孩子担心地看着爸爸咬下第一口鸡肉，他仔细地咀嚼了几下，然后异常惊讶地说：
3: 哦，还真好吃啊。
0: 是真的，昆比太太也吃了一口玉米面包，
3: 非常好吃。嘿，雷梦拉，
0: 昆比先生尝了尝玉米面包，
3: 小家伙，你做的就和奶奶以前做的一样啊。
0: 姐妹两人相视一笑，爸爸妈妈应该尝不出香蕉酸奶的味道，而且呢，在烛光下没有人能看出玉米面包的颜色有些浅。至于那盘烤鸡腿，雷梦拉也知道没有爸妈想的那么好，或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么好，但至少还咽得下去。每个人都松了口气。昆比太太说，用辣椒粉要比甜椒粉更好吃，还问他们烤鸡腿是按照哪本菜谱做的。雷梦拉说，
2: 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0: 他和比崔西又对视了一眼，调味之中的那些配料原来是甜椒粉呐。比崔西说，
2: 我们想要创新一下而已。
0: 餐桌上的谈话要比前一天轻松得多。昆比先生说，他终于有了满意的作品，这次画得像一只真正的脚了。比崔西说，他的烹饪课正在研究每人每天要吃的食物种类。雷梦拉也提到有个男孩在学校里喊他鸡蛋头。爸爸解释说，鸡蛋头是一句俚语，用来形容那些头脑聪明的人。雷梦拉听了以后，开始对校园猩猩丹尼有些好感了。晚餐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愿鸡肉能像姐妹俩期望的一样美味，玉米面包也能和妈妈做的一样蓬松地鼓起来。至少这两道菜都还能吃，看到爸爸妈妈喜欢，或者说是假装喜欢他们准备的晚餐，比崔西和雷梦拉心中暗含感激。一家人都很开心，等吃完了生梨罐头配杏子果酱的甜点，雷梦拉不好意思地朝妈妈笑了笑，昆比太太也朝他微笑，拍了拍雷梦拉的手。雷梦拉的心情更加愉快了。不用说，关于那只倒霉的鸡蛋，雷梦拉已经原谅了妈妈，而妈妈也知道了，雷梦拉又开心起来了。昆比先生说，
3: 嗯，你们两个小厨师做菜这么努力，那我就去洗盘子吧，再把桌子擦干净。
2: 我来帮你，
0: 昆比太太兴奋地说。姐妹俩神秘地偷偷一笑，在爸爸妈妈还没有发现厨房案台上成堆的鸡皮碎蛋壳、水池里的胡萝卜皮和地上的麦乳粉、面粉和糖浆之前，他们抢先告辞，溜回了自己的房间。哈哈，厨房里的清扫大灾难正等着他们亲爱的爸爸妈妈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近日伴随着悠扬的乐声和游船的鸣笛，潮白水岸、漕运金秋、潮白阿尔卡维亚漕运码头换新启航仪式举行。千年前，潮白河作为京郊漕运要道，翻墙如林，山谷云集。千年后，这处沉淀着厚重历史的古运水岸焕发出全新生机。现场究竟有多火热？游船与新业态碰撞出了怎样的惊喜？今天带大家感受这份属于顺义人的秋日水岸新玩法。本次升级的亮点之一是全新推出的临水船餐，将传统游船的单一观光模式升级，为市民提供水上暖心火锅，将潮白风光与舌尖美味深度融合。水面微凉，热气升腾，船餐包含一人一锅纯享小人锅与双人家庭欢聚火锅餐，鲜香菌汤、清润番茄等暖心锅底，搭配鲜切肥牛卷、手做虾滑、丰盛时蔬拼盘，在船舱里涮肉品鲜，暖胃又暖心，堪称秋日水岸绝配。码头上还有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身着国风华服沿河漫步的游人衣袂翩跹，沉浸入戏。码头全新升级的汉服文化体验馆内，各式汉服形制齐备，骑马驰全，更配有精美头饰与道具，游客可以一秒穿越。步步是景，真真如画，身着汉服立于舟头，微风轻拂罗衣，与潮白河的秋水、码头的古韵建筑相映成趣，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东方美学大片。除了两大首发业态，现场丰富的休闲体验也让人流连忘返。乘船揽秋景，游船缓缓行驶在潮白河碧波上，游客们泛舟河上，沉浸式打卡顺义秋日水岸美景，两岸层叠秋色，清风碧水尽收眼底，品咖享悠然。惬意的游船观光结束，不少游客纷纷登岸后走进沿岸的潮白阿尔卡维亚漕运码头水岸咖啡休憩放松，大家落座窗边，一边品味醇香的精品咖啡，一边凭栏眺望清澈河景与两岸风光，尽享都市水岸的松弛与惬意，为这场漕运水岸之旅增添了满满的温柔质感。邂逅潮白夜色，夕阳西下，两岸与码头的暖色灯光次第亮起，流光溢彩的光影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洗去了白日的喧嚣，沉淀为静谧浪漫的潮白夜色。线上预约，微信搜索漕运码头游船小程序，可以订船票，也可以订船餐。线下购票，码头游客服务中心售票窗口现场办理。游船运营班次，工作日为9:30、11:00、14:30、16:00，节假日为9:30、11:00、13:00、14:30、16:00。游船票价，成人每位40元，1米2及以下儿童每位20元。如遇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

是国乐体验。第四期活动在沿河中学体育馆举行国乐。潮白雅韵美润轻描项目发起人、青年二胡演奏家、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何梦叶担任本次国乐课程主讲。他拥有百余场大型晚会录制经验，多次赴美国、日本等国家开展文化交流，举办专场音乐会，专业功底扎实，教学经验丰富。课堂上，何梦叶与两名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志愿者一同展示了二胡、笛子、琵琶三件民族乐器。何梦叶以民族乐器为载体，结合乐器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深入浅出地梳理中国传统音乐发展脉络。学生志愿者徐阳、杨青分别演示笛子吹奏技法与琵琶弹奏技法，通过实物拆解讲解乐器构造，并现场演奏不同曲风的经典曲目片段，让学生们直观感受多样民族乐器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在互动体验环节，何梦叶及其团队手把手指导学生尝试演奏民族乐器，在轻松的氛围中引导学生们感知音乐韵律，探索国乐魅力，充分激发了大家对传统音乐艺术的兴趣与热爱。现场学生专注聆听，踊跃参与。何梦叶表示，希望通过现场演奏民族乐器，让每个学生都能够拥有感受美、创造美的艺术体验，助力区域美育均衡发展。活动还为何梦叶及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志愿者颁发了志愿服务证书，对基层团队扎根基层、赋能青少年美育的付出给予肯定与感谢。美育润心，向美而行。本次活动是潮白雅韵美润轻描项目深耕校园美育的又一次生动实践，进一步扩大了区域美育志愿服务的覆盖范围。该项目将持续走进顺义区各中小学开展志愿服务，不断充实师资力量，丰富课程内容，完善服务形式，让美育的种子在潮白河畔持续生根发芽，助力青少年艺术素养与综合素质全面发展。来自文旅顺义微信号的消息，近日实力派演员顺义区志愿服务形象大使张颂文现身塞尔维亚国际活动现场，在世界舞台上热情推介顺义特色文旅资源与非遗好物，让来自龙湾屯镇的火烩葫芦走出国门惊艳海外，为顺义文旅国际化传播再添亮色。活动现场，张颂文向各国嘉宾细致展示推介顺义火烩葫芦作品。葫芦谐音福禄，承载着中国人平安顺遂、福运绵长的美好祈愿。温润雅致的传统器物瞬间拉近了中外文化交流的距离。此次国际推介是顺义本土非遗文化特色文旅资源面向世界的一次精彩亮相。以往深藏乡土的非遗好物，借助国际交流平台走向海外视野，打破地域边界，生动展现了顺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文旅活力。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被送出海外的葫芦来头真是超大。北京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北京冬奥会官方伴手礼，妥妥的顺义宝藏文化名片，妥妥的东方匠心美学。不同于普通的彩绘葫芦，火烩葫芦是一门超绝的以火作画手艺。不用一滴颜料，匠人用特制加热铜针在天然葫芦表面细细烘制勾勒，巧妙融入书法、篆刻和国画技法，把毛笔的中锋、侧锋、偏锋笔触还有国画的意境全部复刻在方寸葫芦之上。深浅错落的烙纹，温润古朴，自带质感，山水花鸟、瑞兽、书法人物全都能入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孤品，艺术感拉满，也是很多收藏家追捧的珍品。想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可以直接冲顺义柳庄户村葫芦工坊，不用任何基础，有专业老师手把手指导，可以沉浸式体验葫芦烙画手工制作，沉下心慢慢勾勒，细细打磨，亲手创作专属自己的非遗葫芦作品。慢节奏的手工体验真的很治愈，远离浮躁，在专注创作中磨练耐心，沉淀自己，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闺蜜打卡都超级合适。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深厚的非遗文脉、丰富的文旅业态，顺义文旅正持续拓宽对外传播路径，通过名人赋能、国际亮相、非遗出圈的创新方式，让传统非遗活起来，顺义文

0: 侣走出去，以细腻温润的东方传统文化讲述顺义故事，传播北京声音，持续提升区域文旅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影响力。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近期顺义发生两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导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两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6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两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网络交易务必坚守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陌生链接、非官方 APP 坚决不点、不下载、不注册。遇到对方刻意催促、限时操作、远程核验等情况，立刻终止交易，冷静核实。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 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

0: 励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

0: 条没有障碍的路。
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7: 行。
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9: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0: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2: 鞋管网格二合一，
13: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理解难题，积分板上
14: 天心星。
1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3: 亲民呐，
2: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3: 情怀呀。
2: 得嘞，咱走着。
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挥兵领着人回了古刹玉皇顶，怎么处置他嫂子的丧事？哎，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单说老少英雄离开古刹玉皇顶往回走着，哭了一道，哭通林呐、啊。那边说怎么不找呢？你知道不找吗？找了，到了山涧底下，哪儿找去？连个影子都没有。野马川波浪滔天，势如牛吼一般，又好像万马奔腾。那铜林在哪儿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大伙儿只好哭着回公馆。进了陕西凤翔府公馆衙门，谁也不敢对年的人说实话，严密封锁消息。年的人的眼睛看不见呢，全靠着王师谷给配的解药止痛。虽然说止点痛，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也没效力呀、啊。现在俩眼肿的跟铃铛一样，从眼角往下淌的那眼泪都是红色的。众人这一回来，外边有动静，年的人听见了，让手下人把群雄请来了。年的人还问呢：“海川回来没？海川，怎么样啊？”王师谷心里头一酸，往前紧走两步：“大人，我们都回来了。”“
2: 哦，都回来了，大家辛苦了。”“
5: 海川呢？”“海川有点事儿，领着几个人正跟惠宾等人进行交涉，大概晚回来一会儿，您放心吧。”哎呀，我怎么心惊肉跳，坐卧不宁啊。大人，那是眼睛折磨的，任何人也都得这样，您不必多想。您放心，在3天之内我们就能把解药弄到手，您的眼睛就能好了。哎，大愿如此吧。不过老侠客有什么事儿不必瞒我啊。妹妹，什么事儿都没有，不信你问东侠。镇东侠瞪眼瞎白话：“哎，大人，真的，海川什么事儿都没有。你看，这不我们都回来了。”年的人这才相信。王师谷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呢，在验证那个药是真的是假的时候，用小手指盖抠了那么一点儿带回来了，把这点东西放到干净的盆里，用水冲了冲，给大人洗洗眼睛。哎呦，真好使啊，就这么点儿要洗完了，眼睛就不那么疼了。年羹尧非常高兴：“
2: 这是什么药？
5: 清香扑鼻，哎呀，这眼睛好多了，要这么说可有希望的。”大伙儿心说这药都在那瓶里头装着。 真要把那瓶得到手里头，也就是半勺吧，大人的眼睛就能好。可惜现在弄不到手里，后边忙活完了，天也就黑下来了。众人到前厅，厨房的人赶紧把饭菜摆上，大家干瞅着吃不下去，能吃下去吗？哎，尤其是镇宗侠老泪纵横，看着看着镇宗侠双手捂脸哭出声来，海川呵呵他带头一哭，屋里的人无不落泪。侯二侠大秃脑袋往柱子上撞，咣咣直响，海川呐、啊！如果真是的你死了，老哥哥愿追随于地下，我也不活着了。还得说王十五和北侠老练的，还得劝他。北侠就说：“各位千万别哭，我心里头有个底，海川肯定不会出事儿。”哦，大伙一听不哭了，何以见得？你想，海川遇上多少危险的事儿了？每一次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你要说我根据什么这么说的，我这就是根据。别的我不敢说。你说咱们大伙连哭带喊的，一会儿海川回来了，你这算怎么回事？希望大家保重，现在头一条最紧要的安定军心呐、啊。大家心情得稳当下来，海川不在，千斤重担都落到咱的肩头上了。你说大伙儿这一哭这一嚎，心先散了，怎么取这药，怎样闯三关得八宝莲花路，怎么救年的人？我诸位千万不要这样。北侠王世古劝之再三，大伙勉强答应，就像咽药一样勉勉强强吃了一顿晚饭。吃完了全都默默无言，想着各自的心事。王世古一看够呛，够呛啊，难以把大伙的心给拢住了。这样心一散，怎么闯三关？必须得群策群力，那才行呢。正在这时候，有人报信儿，来客人了。这会儿来的客人绝不是一般的人，把名片递进来了。那年头就有骗子。镇东侠接过来一看，哟，各位接一接吧。名片上印的清楚，浙江绍兴钦头寿星于德福。金头寿星于德福那是剑客的身份，人家上这儿来了，能不接吗？老少的英雄站起身来，把衣服整理整理，是列队迎接。到公馆门前一看呢，不是一个人，一老一少，父女二人， 有仆人在旁边牵着两匹高头大马，马上搭着入套。在前面站这位老者，大身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四方大脸，面似银盆，看年纪能在60岁挂零，头上戴着风帽，身披着披风，里边纺绸的裤褂，腰纱的带子，挎着一口滚珠宝刀，手中提着马鞭子。往后观瞧，哎呦，有个姑娘，这姑娘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大伙儿没见过，令人瞠目结舌呀。一瞅这姑娘这个头，这腰条，这身段，那个眉毛，那个眼睛，咱别形容了，您就认为怎么美就怎么美就得了，没法形容，真是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那真叫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尽管如此，他可不像大家闺秀那么羞羞答答的，而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浑身前后左右带着百步的威风，一看就是个巾帼的豪杰，女中的魁首。绢帕罩头，汗巾纱腰，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身上披着大红的斗子，腰中悬剑，这口宝剑的名字叫宇宙风。再配上这身穿戴，大伙儿看了无不惊骇，这是谁呀？不认得。单说镇东侠，认识不认识金头寿星于德福呢？认识，没深交，只是在武林盛会上见过几面。那么既然人家来了，所以镇东侠以礼接待，抢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老剑客，金身大驾光临陕西凤翔府，欢迎欢迎啊。众人过来打招呼，再看金头老寿星赶紧以礼相还，东侠，哈哈哈哈，哎呦呦，各位都在这儿呢，真没想到啊，来的鲁莽妄求海涵，大家客气了多时。金头老寿星一回头，把那姑娘叫过来了，丫头过来，这都是你的老前辈，还不见过吗？镇东侠就问，这位是？嗨，我的老丫头叫于秀娘，江湖上给她送个小小的绰号，叫旗舰坤元子。您听听这绰号，旗舰坤元子于秀娘。你看刚来大伙不了解情况，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于秀娘谁呀？谁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的未婚妻，佟林的媳妇儿，掌印的夫人。当然这是后话， 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呢。等让进屋里头，彼此落座，一问金头老寿星从哪来，老头一乐，我从北京来，我见着爷雍亲王胤禛了。我从他老人家口中才知道怎么回事，因此带着我的老丫头随后赶来。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那么三句五句的。究竟于秀娘跟佟麟怎么定的亲呢？怎么嘎了上的？前文书咱说了，在北京举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量标大会，这段书咱省略了没详细说，将来再补上。在这个量标会上，天下的英雄成了名的剑侠云集北京啊，都来了。从中有一位女高人叫吕婉娘，这个吕婉娘乃是大清国江南八大剑侠排名第三位女中的魁首。吕婉娘带着徒弟，徒弟是谁呀？就是旗舰坤元子于秀娘，就佟麟的未婚妻。人家师徒两个人也参加了。等到了桃花宫武林盛会上，人家靠边坐着没露面，比舞台上比武的情景师徒爷俩看得清清楚楚的。等轮到佟麟这儿，佟麟献三绝：子母鸡爪鸳鸯月，柳叶磨身棉丝掌，一百单八招青龙剑，博得喝彩声阵阵，受到一致的好评。等着会散了之后，师徒两个人回店房了。回店房不得唠闲嗑吗？谈论谈论三月三量标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人物，谈来谈去谈到佟麟了。吕婉娘是江南八大剑侠呀，能多高的身份，那能力也太高了。谈到佟麟，吕婉娘赞不绝口，说我没来的时候光听说佟麟的名，没见过此人的面，今天见着果然名不虚传呐、啊！佟麟的武功比我想象的要强的一大块，而且我还给他相了一面。这个人面带忠厚，还是长寿的面相，肯定人品差不了，不然不能这么多人捧他。看来才貌双全，品德兼优，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呀。谁家的姑娘要嫁给佟麟，那可是修来的福啊。吕婉娘那是无意之中的赞成佟麟，说着说着一看这徒弟于秀娘脸红了，低头不语。当师傅的很关心呢、啊、就问于秀娘：孩儿啊，你怎么了啊？师傅，我没怎么的，我这不听着呢吗？啊，吕婉娘灵机一动，你看这于秀娘长这么大了，24了，尚未有定亲，光练功。他父亲金头老寿星也是成了名的剑客， 把孩子交给我了，我已经许诺我整个全包下了，自然包括这孩子的婚姻大事。哎呀，提到佟林了，吕婉娘忽然想起这个婚事的事儿，师徒无话不谈呢。等到晚上临就寝前又谈到佟林，他发现于秀娘仍然是低头不语，跟平常谈别人的时候两个劲儿。所以吕婉娘就问秀娘啊，你看佟林这人怎么样呀？那都说好就是好呗。哎，不，都说好不行，你得说好。你看这人武功如何？诚如师父所言，的确是不错。那么这个人的人品呢？那我就不清楚了，过去没处过。丫头，别兜圈子了。比方说，为师做主，把你许配给佟林，你可愿意？哎呀，这句话可坏了。就见于秀娘蹦起来，开门出去了，在外头转了三圈，又回来了，脸呢臊得跟大红布一样。要师傅，您怎么当着我的面说这个呀？吕婉娘也乐了，我丫头你有病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人也不能逃脱，除非是出家人。像为师已经出家得道，身为三清教的弟子，我当然不能想这事儿，你则不然呢。你今年24了，尚未定亲，就是因为遇不上合适的。我发现佟林品德兼优，真够个男子汉大丈夫，我想把你的终身许配给他，你究竟愿意不愿意？你说个痛快话。说来说去呀，于秀娘乐意了，但是不了解佟林情况。佟林30来岁了，难道说没结婚吗？难道说没定亲吗？吕婉娘也不了解这情况。吕婉娘说，这么办，趁着天下的英雄云集北京，明天我领你啊去拜会两个朋友，我的朋友，到那一问便知。第二天领着于秀娘上哪儿？上了牛街大清真寺，拜会老筛和金元，去找何道元、上道明，佟林的俩老师，还正好在这碰上了。不但何道元、上道明在这，老剑客庄道琴也在这。可谓是英雄聚会。
6: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图传授学问，道袍穿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一老人夸我有慧根，收我为徒传授学问，包包传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再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

0: 真和平，我终于被提醒，我这是我时代神秃鹰，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对空的爱情。
1: One, two, three， 其实我超喜欢你。

0: 成就非凡梦想，台前正中全场。
1: 顺延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波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在咱们的抗战史当中，由党中央领导的各路抗日武装力量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其中不少队伍的番号不说如雷贯耳，也绝对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像是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等等，即便是几岁的娃娃都听过他们的故事。不过这些队伍主要活跃在华北、华中地区，如果再往南方看看，就不得不提到另一支赫赫有名的队伍了，它就是有着华南砥柱之称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抗战期间，这支队伍在短短数年之间便从几百人发展到了上万人的规模，不仅在敌后建立了多个抗日根据地，还控制了内地与香港间的交通要道，活动范围涵盖粤北、珠江、韩江等诸多地区。可以说，不仅是在国内抗击日本侵略者，还是从国际角度支持盟军的对日作战，东江纵队的战略地位都十分重要。那么这么一支队伍是如何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十五日组建，十九日便能阻击日军，究竟是何人领导的队伍如此高效？富家少爷变卖家产都要组建的游击队，会为抗日带来怎样的变化？而当这样的两支队伍相遇，又将碰撞出哪些火花？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华南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东江纵队。1938年10月12号凌晨，在广东大亚湾海面上突然响起了猛烈的枪炮声，数十艘日军战舰正从不远处向着惠州海滨袭来。作为珠江三角洲的门户，大亚湾的战略意义相当重要，一旦失守，不仅内地无法从国外进口抗战物资，还很可能给日军进一步侵占整个广东和东南亚的机会。然而此时国民党的大量兵力都集中在虎门以北的地区，大亚湾防守非常薄弱，这才给了日军可乘之机。但更令当地百姓意外的是，国民党华南当局竟然在得知日军抢滩登陆之后，干脆放弃了广州，退守粤北，将手无寸铁的惠州和广州人民全部暴露在了日军的枪炮之下。不到十天的功夫，日军就往惠州城里投下了上万枚的炸弹，在城内烧杀抢掠，甚至还把抓来的普通老百姓绑在桥上，当作刺杀练习的靶子，致使数万名同胞惨遭杀害。危急存亡之际，党中央立即发出指示，要在广州及其他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而行动的中心就定在了毗邻广州和惠州的中间城市东莞。但与此同时，日军也将东莞列入了登陆后攻占的重要目标。为什么双方都如此的看重东莞呢？这是因为东莞地处珠江门户，广州与香港九龙互通的铁路纵横其中，可以说握住了这个交通要道，就握住了战略物资。1938年10月15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在东莞组建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当时称作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虽说叫壮丁队，但队员们可不是只会用蛮力的小伙子，相反，有相当一部分是学生、青年教师一类的知识分子，还有妇女、普通工人等等。

0: 都充满了报国热情，美中不足的就是都不太懂军事。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党组织出手了。壮丁队的领导者叫王作尧，是一位只有25岁的东莞青年。您别看小伙子年轻，阅历可不浅，他曾经就读的广州阴塘军校，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其实是黄埔军校第11期。凭借卓越的军事素养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王作尧在县城举办的抗日自卫团军事干部训练班非常受欢迎，有近200名青年都做过他的学生。王作尧还在训练班里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甚至还卖掉了自家的田，为队伍筹款买枪。渐渐的，他在东莞老百姓间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抗日武装基础。因此在得到党组织的指示时，王作尧没有丝毫的犹豫，当即接下了领导这支抗日新军的重担。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就在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成立的第4天，也就是1938年10月19号，东莞重镇石龙便被日军占领，县城危在旦夕。于是200多名战士在王作尧的带领下开赴石龙镇流花一带，全力阻击日军渡河攻占东莞。在东江沿岸，壮丁队坚持了整整一个月，日军几次试图渡河都被打了回去。气急败坏之下，疯狂的日军开始在东江北岸的村庄烧杀抢掠，把进攻失利的怒火全都撒在了老百姓的身上。为此，东莞中心县委火速成立了一支40多人的渡江战斗队，尝试过江与对岸的自卫队一起攻击日军。即便敌我实力十分悬殊，战士们也没有丝毫的畏惧，几乎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冲上了战场。11月13号的上午，战斗队与日军骑兵巡逻队遭遇，双方立即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战斗中，一位名叫樊炳坤的战士腿部受伤，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扑向了日军的战马，死命地抱住那个日军骑兵的大腿，想要把他拖下马来。然而力有不及，最终死在了日军的把刀下。渡江战斗是这场阻击战当中最为壮烈的一次，极大地激发了东江两岸抗日的民心和士气。由于当时的前线指挥所设在流花塔附近，于是后来人们也称这次战役为流花塔阻击战。正是这一战一举打出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威名。与此同时，在距离东莞不远的香港闹市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一场秘密会议正在紧张进行。一位与王作尧年纪相当的热血青年曾生，刚刚争取到了返回东江组建敌后抗日武装的任务。曾生的加入将会为东江的抗战形势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说起曾生的经历，一点不比王作尧简单。他出生在深圳宝安的一个华侨家庭。那个年代华侨家庭是什么含金量呢？想必不用多说，你也能想象。然而曾生并不安于在家里享清福，而是自打上学起便踊跃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学生运动。1935年北平129运动爆发之后，曾生虽远在广州，但仍然的积极响应。作为中山大学原港工友抗日会主席团主席和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主席，他组织和领导了不少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不得已辗转前往香港。然而流落异乡的生活丝毫没有打击他的抗日热情。曾生一边打工一边宣传，在此期间他担任了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通过组织罢工、创办刊物和学校，在海员中培养出了大批青年抗日骨干。曾生的儿子曾德平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父亲当年和他讲述香港岁月时的场景。然后我爸爸去了以后呢，利用这个群众的社团，在船上搞得很活跃，搞一些抗日宣传。这些海员子弟要上学没钱，知道我爸爸是大学生以后，就让我爸爸去搞个海员学校，教育这些孩子。加入到东江纵队去，都成为了我们这个后备的力量啊。1938年，在党组织的指示之下，曾生带领着这支由党员、海员和学生组成的队伍，从香港分批返回广东，组建抗日游击队。为了改善部队的发展条件，曾生不惜卖掉了家产良田，几乎是把全副的身家都交给了这支队伍。然而在战争的巨大消耗下，一个人再有钱也是杯水车薪，武器短缺、缺衣少粮、伤员急救等等，都成了游击队亟待解决的问题。东江纵队后代莫少昌一直记得，在父亲口中，当时给他们最大支持的莫过于山区的群众。许多受伤的游击队员都是在乡亲家里养伤的，他们管这样的人家叫做堡垒户。看抗战剧的朋友对这个词啊估计不会陌生。所谓堡垒户，就是抗战期间愿意为党组织和革命队伍提供掩护的普通群众家庭。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既没有背景也没有家底，有的只是对共产党和子弟兵的信任。堡垒户们不仅会给战士们提供粮食、衣物和药品，还会掩护地下党，传递情报，联络同志，有的还能站岗放哨，预警敌人的动向。他们甚至在家里挖掘出各种暗格、假墙和地道，以便革命人员留宿养伤，或者是躲避敌人的搜查。而堡垒户也要为此承担很多的风险，随时可能遭受盘问和迫害。即便如此，依旧有大量的群众主动承担起堡垒户的角色，可见军民之间的信任有多坚定了。在曾生发展游击队的同时，由王作尧率领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也在战斗中不断的壮大。1939年元旦，模范壮丁队与其他的抗日武装力量一起被整编为东堡会编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担任大队长。从此曾生、王作尧分别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彼此策应，相互配合，先后收复了鲨鱼涌、宝安南头等失地。由此一来，由内地通往香港乃至南洋的交通线彻底被打通，而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局面也终于打开。日军占领广州之后，由于战线过长，已经没有余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
然而此时的敌后抗战形势依旧风起云涌，除了外部敌人虎视眈眈，更有国民党暗中使绊，整个东江抗日武装似乎陷入了新的进退维谷。当时的情况有多艰难呢？抗日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势力逐渐抬头，加上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在敌后迅速发展，国民党顽固派开始视他们为眼中钉，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集结重兵，对活跃在惠阳、宝安、东莞一带的我党部队展开大规模的围攻，曾生、王作尧的队伍首当其冲。危急时刻，尽管他们迅速地做出了决策，向海陆丰突围，但是这一路敌人穷追猛打，我军伤亡惨重，原本800多人的部队断崖式的减员到了100多人，而且这100多人还处在国民党队伍的包围圈当中，处境十分艰难。究竟该战还是该退？即便身经百战的曾生和王作尧也都犯了难。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从延安发来的一封急电犹如决渡逢生，让东江的抗日战士们拨云见日。电文强调，在此局势下，我必须大胆坚持在敌后抗日游击战，同时不怕摩擦，才能生存发展。此外，电文还对回防抗日前线的工作做出了具体指示，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保会地区，在日本与国民党矛盾间，在政治与人民优良条件下，大胆坚持抗战与打摩擦仗，曾、王两部绝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不向日寇进攻。在中央的引导下，当年9月，曾王两部便奉命回师接受整编，最终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和第5大队，分别挺进东莞大岭山区和宝安阳台山区，重建抗日根据地。为什么会选择大岭山这个地方呢？因为大岭山是珠江东岸的最高峰，从地理位置来看易守难攻，在此建立根据地，不仅可以借助山地和丘陵的地势掩护，更重要的是它距离日军重点驻守的区域都不远，刚好地处樟木头和虎门的中间。樟木头镇这个地方地处广九铁路的交通要道，而虎门则是珠江航道的咽喉，这俩地方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之后就已经占为己有了。但咱们棋高一招，把根据地扎在了日军的据点之间，好比在他们的占领区里边插下了一把尖刀。难怪曾生将大岭山根据地比作是根据地当中的根据地呢。于是1941年6月，一个深夜，驻守东莞的日军大队长常赖集结了600多名日伪军倾巢而出，连夜奔袭大岭山根据地，企图全歼第3大队。凌晨10分，常赖率部直抵了大岭山东侧的百花洞，一路竟然没有遇到任何的阻击。结合前段时间获悉的根据地防御松散的情况，常赖感觉这一仗八成是稳了。但他不知道的是，早在他集结兵力时，地下党的同志们就已经将他们要进军的情报送到了曾生案前，而曾生一早便利用百花洞周围荔枝林茂密、地势起伏的特点，在呈3角形的3个村落里提前安排游击队和当地的农民自卫队做好埋伏，形成了一个口袋阵，就等着敌人自投罗网了。当敌人接近，随着曾生一声令下，全体队员一涌而出，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千百发子弹给小鬼子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在山体的掩护下，尽管游击队的实际兵力还不及日军的1/4，可却显得好像有千军万马似的，霎时令敌人闻风丧胆，抱头鼠窜。最终我军歼灭日伪军50余人，
还当场击毙了领头的常赖，取得了百花洞之战的大捷。在敌我战力悬殊、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下，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一战给我军和人民极大的鼓舞和信心。据说就连日军后来都将其称为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百花洞这边胜利了，阳台山也没闲着。转年五月份，日军调集了3000余人对阳台山根据地进行了万人大扫荡。尽管这场仗咱们最终打赢了，但过程却也十分不容易。据说当时曾生和王作尧在带领司令部机关转移的时候遭遇到了日军的突袭，王作尧左腿被弹片击中，曾生顾不上枪林弹雨，一边蹲下给他包扎，一边喊着要把王作尧背出去。关键时刻，王作尧当机立断，要求曾生带着机关先走，自己带伤留下掩护。好在后来有战士将王作尧抬出了包围圈。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王作尧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曾生同志的军大衣上沾满了泥和血，可他的眼神比任何时候都坚定。那一刻我就知道，跟着这样的人，革命一定能成功。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通过整编，正式得名为东江纵队，由曾生任司令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那么在百姓眼中，东江纵队是怎样的形象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东江纵队纪念馆原馆长曾庆香将东江纵队的特点概括为四多。他说，我们东江纵队呢，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有几多。一个呢，就是华侨比较多，另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多，还有一个就是小鬼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妇女比较多。其实它是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各界的支持下，东江纵队的各项任务都得以顺利完成。在战场上，他们甚至搞起了杀敌立功竞赛，从而鼓舞战士们英勇杀敌。并且在敌后战场，东江纵队更是利用特殊的地理环境开展游击作战，为盟军提供全方位的协助和支持，在国际上都小有名气。咱们就拿1941年的香港大营救行动来说吧。当年12月7号，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两个星期之后，香港沦陷，几百名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滞留香港，处境十分危险。就在这时，王作尧临危受命，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的虎口中将将近800人顺利营救，并且完成了所有武装护送的任务。不仅如此，他们还帮助了近100位被关进集中营的国际友人、英军官兵以及外国侨民脱离危险，一时间把东江纵队的名声打到了国外。整个抗战期间，东江纵队转战于东江两岸，从敌人手中抢回了数百公里海岸线的控制权和通往香港的交通要道。据统计，前纵队至少对敌作战1400多次，歼灭日伪军9000多人，在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浓重一笔。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盛大的授衔授勋典礼，曾生被授予了开国少将军衔，王作尧则被授予了开国大校，并于1961年晋升为少将。而曾经名动一方的东江纵队也成为了和平年代
华南地区建设的中坚力量。现如今，我们只能够在史料中一窥这支英雄部队曾经的风采了。不过，尽管东江纵队不在，但铁心向党、赤心为民、骁勇善战、百折不挠的东江纵队精神从未消失，并且还将继续焕发。

发出新的活力。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在距离道县还有30多里路的一个树林旁，四团抓到了一个军人打扮的人。这个人把红军误认为是国民党中央军了，于是

说自己是县长派来到天堂区去送紧急公文的。红军官兵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封信，是道县县长亲笔写。信上说，现在道城县城里只有团丁40人，前天花10000元从广西请来的那个连人是来了，但连行李都没带，看来是靠不住的，急需天堂区派人来帮助守城。为了给敌人以突然袭击，四团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官兵们终于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到达了道县城下。守城的敌人果然已经把桥拉到了对岸。红军官兵在做战斗准备的时候，大批的群众就站在河岸边看着红军如何攻城。陈光师长的电话打过来了，原来20师部一直在四团的后面以同样的快的速度跟进，在距离道县县城只有10里路了。陈光说，以命迂回的5团在河的上游过河，然后攻击道县的西北门，4团必须立刻的开始攻击。耿彪首先派出工兵排排长带领3个战士向河对岸求渡。工兵排排长在火力的掩护之下快速地登上了泊在对岸的船，然后群众一拥而上，帮助红军拉船系绳子，很快将一座浮桥搭好了。四团主力迅速地从桥上通过，向道县县城冲了过去。县城里的敌人乱放了一阵枪之后，很快地开始了各自逃命，因为5团这时候已经打进了县城的西北门了。22日天亮的时候，红军主力部队开进了道县县城，队伍正走着，突然红军的号声响了，原来天空出现了敌机。急忙隐蔽的红军官兵向天空看，竟然看见一架飞机突然栽了下来。红军官兵愣了片刻，然后呼叫起来，原来正在进城的红三军团5师13团的官兵对空射击，机枪射出的子弹居然打到了一架飞机，打中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向栽下来的飞机冲去，飞机里的飞行员看见红军一个劲儿地喊，后来才弄清楚他们喊的是中央军饶命。原来国民党军把中央红军也简称为中央军。两个飞行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人，他们是从广西柳州机场起飞的。红军把飞机上的机关炮和炮弹卸了下来，由于飞机无法带走，便由工兵排排长负责把它彻底烧毁。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飞机的工兵排排长把一些破布等引燃物塞进了飞机的座舱，然后亲自点着了火。谁知坠毁的飞机的油箱已经破裂，工兵排排长手里的火苗刚刚的过去，肆意的燃油轰的一声腾起了一大团的火球，围观的群众在欢叫声中拼命的逃开。尽管工兵排排长也跑得很快，但是他的头发瞬间就被火焰烧光了。23号，就在何进命令周浑元部务必占领道县的这一天，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进入了道县县城。湖南南部盛产蜜橘，此时正是橘子红了的季节，在道县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尽情品尝了这块土地上出产的蜜橘。蜜橘甘甜的汁液令疲惫万分的红军官兵的心情如同连日阴雨之后突然放晴的天空一样温暖而明亮起来。

0: 只要被哪怕一个瞬间类似的情景所拥有信心。早在11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经制定了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了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圩和萧水之间的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定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16、第62、第63、第19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14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泉州一带，到达萧水和湘江之间，负责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之后往北转向湖南腹地。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59、第90、第92、第93师共四个师加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薛岳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白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第5、第13、第96、第99师共四个师，近距离地位于中央红军的右后方，直插道线，而后与第一、第二军及桂军联络阻截。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23、第15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南部地区聂匪尾追。第五路军，湘军李运恒部，第53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林武、蓝山、江华、永明、聂匪尾追，并与桂军势切联络。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25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合围。11月14日，蒋介石致电何键：
1: 现在匪已窜过1、2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3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昔云桥、何键兄督饬两旅，李云杰、李运恒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勿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需注意勿使迂回粤桂，搅拌更难，并需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急需设计迟滞匪之行动。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被红军截获了，中革军委经过研究做出的判断是，敌人在萧水、湘江地区的集结11月20日才能够部署完毕，而在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萧水和湘江的。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因为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并且红军主力的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了湘江岸边，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然停留在距离湘江160公里之外的道县。军委纵队刚到道县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央红军自苏区的战略撤离到此应该是向西的最后终点了，红军不要再渡过萧水，应该沿着萧水的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鱼涛湾、华江铺、双排、傅家桥，再向西攻击零岭，从那里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个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时所做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了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前几个月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经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在通往道县的道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军事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使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在一起行军的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够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

0: 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但是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的共产党领导人分开。28岁的王稼祥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4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了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了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到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王稼祥腹部的弹片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的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19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来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本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逐渐地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因此受到了博古和李德的排斥和冷落。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34岁的张闻天是骑在马背上行军的，他是东海之滨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家的东面有一大片大海的滩涂，传说是仙鹤鸣叫之地，于是村里的秀才给他取名为应高，字闻天。秀才解释说，这是取自《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之意。这个农家子弟果然聪慧，15岁高中毕业之后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捕捞技术，不久转入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实业家张俭创办的这所学校并没有使张闻天成为一个水利工程师，却使他因为接受了开明思想成为了一名学潮领袖。

0: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抒情书信体小说。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他说，我将认真地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寻者了，把自己变作一片光明，照彻这黑暗如漆的世界。这一年的十月，他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他的俄文名字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笔名叫做洛普。他的博学多才很快使他出类拔萃。28岁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开授了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成为中山大学著名的青年教授。1931年，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回国，到达上海后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与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会任何一门外语的毛泽东有着诸多不同。在以往的岁月里，他可能与毛泽东的相识的唯一的机会是19岁那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时候，因为比他大7岁的毛泽东也在那个时候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同时刊登在了1920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8期上。但是他们确实互不相识。张闻天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那时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的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但是自从担任了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越来往来越多。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张闻天被安排了一个新的住所，这个住所正是毛泽东已经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寺庙。毛泽东在生病，张闻天十分关注毛泽东的治疗。这两个身世和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终于得以在一种很闲散的状态之下坐在了同一条石凳上。他们开始谈的是文学。毛泽东对文学闲云野鹤式的独特理解让张闻天吃惊不小。谈话逐渐深入到政治和军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本土式的解释，在军事指挥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豪迈情怀的描述，使张闻天刮目相看。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开始之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一路畅谈，他们偶尔还会谈到文学。毛泽东低吟苏轼的《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张闻天会背诵歌德的《小麦黑麦之间》，绿篱荆棘之间，树林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红军的前途。这样的反复谈论确实像在谋划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十分简单而明确，即如何目前的危机当中解脱出来。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生命依然值得》，作者毕孝南。有一个晚上录制节目到深夜，第二天早晨又要赶很早的航班，我便预约了一辆专车，希望能在车上多睡一会儿。由于困意太强，夜色尚浓，上车的时候我的眼皮止不住地打架，只是隐约地看见一位身穿白色衬衣的专车小哥很有礼貌地帮我开了车门，又帮我把行李放置好。我道了声谢谢，便一头倒在后座上，眯起眼睛准备小睡一会儿。小哥扭过头来问我，您是去出差吗？去哪里？我很小声地敷衍，去四川做一场演讲。
3: 哇，那您是名人，好羡慕啊。您去过我家乡演讲吗？您要是去了，我一定去听。
2: 他声音清亮，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让人格外清醒。但是我实在太困了，思维已经陷入混乱，便没有再回答他，而是闭着眼睛养神入睡。我没有回应，他却依然自顾自地和我说起话来。
3: 我老家在安徽宣城，您知道吧？那里是宣纸的发源地。哎，我不是很喜欢北方，空气太干燥了，还是喜欢我们南方，那里环境好。我想早点回南方，再待六个月，我应该就可以走了。希望一切顺利呀。哎，我也没什么文化，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只能晚上出来开专车。我特羡慕您。
2: 凭着职业敏感，我意识到他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而且正处在某种命运的转折处。他想倾诉，我不忍心打断他，心里想着反正也睡不着了，索性和他好好聊聊吧。我问他，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还是有亲人在北京住院？他有些意外，满脸疑惑地回头又看了我一眼，但瞬间便恢复了轻松的语态。
3: 您是怎么知道的？
2: 是啊，我女儿今年三岁了。2017年3月，她才一岁多的时候就确诊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到现在一共做了11次手术。我的心瞬间被撕扯得生疼。其实早就听过很多类似的人生悲凉事，为了争取更好的医疗条件，许多外乡人奔赴北京，只为了能给亲人带来一丝丝的希望。但这样一个小小的生命，还未曾感受过世界的五彩斑斓，没有沐浴过生活的和风暖日，却已经遭受了如此多的磨难和痛苦，任谁听了心中都难以安宁。我不知道该如何问下一个问题，似乎不问，悲凉的事便未曾发生。他却仍滔滔不绝，竟显得我的悲凉有些轻浮。他一路给我科普什么是眼癌，讲述他们夫妻二人带着女儿的就医之路，埋怨老家医院有的医生不靠谱，耽误了女儿的病情，也感激遇到了好的医生，主动帮他介绍专家，告诉我在中国这个领域最好的医生都有谁，他自己现在也是半个专家。拉拉杂杂，也没有什么逻辑，一股脑地说了许多，说到一些关键处，他言语间竟流露出了许多骄傲， 仿佛在向这个苦难的世界宣告着自己的顽强和坚韧，想要打垮他曾经幸福家庭的疾病和无望，宣告着乐观与不屈，向他的小女儿宣告作为父亲的付出和守护他的决心。我只是默默地听着，40多分钟的车程，时间突然间变得极为珍贵，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舍不得打扰，生怕哪句话冒犯到他。也许我能做的就是陪着他，这位与我年纪相仿却已经背负了生活重担的年轻父亲，听他的倾诉。临下车的时候我说，特别对不起，但我还是想问一个很残忍的问题，如果按照医生所说，你女儿的病几乎是没什么希望痊愈的，你这样坚持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沉默了几秒，语气变得沉缓，我跟我老婆商量过了，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我们就一定救我女儿，无论将来走到哪一步。生活里那些无言的时刻往往

0: 藏匿着人生的真相。此刻我静默以对，感慨他为人父母的伟大，也叩问自己一生当中可以为了谁付出所有，付出这样看不到尽头的爱。为了我的父母，还是我未曾谋面的孩子，为了心爱之人吗？世间皆仰慕那深沉的爱，但大多人期意的只是被爱而不是去爱，只是得到而非付出。而这个男人，他的这份执着、担当与人性之光又是从何而来呢？满怀疑惑，我好奇地问起他的父母：给你女儿治病的过程当中，你爸妈什么意见？猝不及防，这位一路神色轻松、说说笑笑的小伙子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1: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我对不起我爸我妈，我不孝啊。本来我们家过得挺好的，要不是因为我，他们到这个年纪应该安享晚年了。现在我把房子卖了，车也卖了，我女儿治病欠了那么多外债。我爸虽然嘴上从来不和我多说，但其实他都是偷偷的替我偿还。上次家里真的再也拿不出钱了，他说你已经尽力了，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他让我放弃。我和我爸大吵了一架，我不能放弃呀。其实我知道我爸妈是心疼我，不想让我一辈子活得那么苦，也不忍心他的孙女承受那么多的痛苦。我很愧疚，我自责，我对不起我爸我妈。我也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结婚前我给我老婆的承诺到现在一样也没有兑现。我也对不起我的女儿，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上辈子做错了什么，才让我女儿有这么小小的年纪跟着我受这么大的罪。

车停靠在路边，他后倚在座位上，一直不停地用手擦眼泪。那一刻，这个坚强的父亲只是一个受尽了委屈的孩子。从小到大，我都和我妈比较亲，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妈一定留给我。妹妹老说妈妈重男轻女，现在为了我平时很爱美的妈妈，一到了年头，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穿的都是打补丁的衣服。60多岁的人了，每天凌晨4点还要去村里的饭店打工，辛辛苦苦的一天，赚不到100块钱，回来还得去做农活。我爸很疼我妹，就对我特别严厉。我那时候特别不理解我爸，我很怕他。其实到现在我还有些怕他。如今想想，哪个孩子不是爸妈的心头肉啊？他就是望子成龙。现在真后悔没有听他的话，好好读书。后来长大了，有点本事了，我经常和我爸吵架，总跟他唱反调，说过很多让他伤心的话。这次来北京，我实在没钱了，没办法，只能又跟爸妈张口。我爸说家里实在是一分钱都没有了。第二天一大早我醒来，却看到我爸给我转了9000块钱。我知道那肯定是他连夜挨家挨户替我借的钱。他是那么一个好面的人，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借到的。他的心一定像被针扎一样，又痛又心酸。去年过年回家，我看到我爸的头发竟然全白了，他还不到60啊，真的一夜白头。他为了我操碎了心，我现在真的想跟我爸我妈说一句，你们辛苦了，儿子不孝，但我真的很爱你们。

0: 伸出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车里寂静无声，对爸妈的感谢也不要闷在心里，多向爸妈表达爱，他们需要，这也是一种孝。过了一会儿，我认真地和他说了刚刚的话。他没有回头，声音一直哽咽着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的，真的谢谢你。
0: 我望着这个男人的背影，他曾在多少个日日夜夜默默地流下眼泪。我做过不少名人领袖的专访，问过他们同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苦难的人生？我没有忍住，也同样问了他：兄弟，

熬不下去的时候，你是怎么过来的？车已经到了目的地，天际的鱼肚白已经层层的渲染，铺亮了整片天幕。他顿了顿，依然没有看我，只是死死地盯着方向盘。我每天都想死，但我知道我得活着。我女儿能活多久，我就得坚持多久。我得把我女儿的病治好。机场路边不能停车，后面的车不断鸣笛，手机不停地提醒他接下一单的客人。分秒之间，我下了车，还没有反应过来，车子便驶向远方。我愣在原地，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那天清晨，这位平凡的曾在南方家乡开货车的32岁的专车小哥，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撼。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可惜当时没来得及留下他的电话。朋友指点我，专车的服务平台有一个投诉与建议功能，通过这个也许能可以联系到他。果然，最终我打通了电话。我说明了缘由，希望能帮助他，但谨慎起见，还是希望他能够提供孩子的一些就医资料和证明。他有些意外，在电话那头反复表达感谢。我们互相加了微信，他马上发来了很多资料和照片。照片里，孩子的眼睛被纱布裹得一层一层的，妈妈拥抱他在怀里，他笑容溢满了镜头。

0: 我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下来，发布在微信朋友圈。许多朋友表达了关心、鼓励，也给予了帮助。这是一场爱与善意的接力。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里，在逃亡的火车上，古斯塔夫对 Zero 说，即使世界混乱疯狂如屠宰场，还是有文明的微光出现，那便是人性。真心祈祷这个小姑娘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快乐成长。有一天，她能看到是她的父亲、母亲、她的亲人，还有那些关心她的陌生人，让她黑暗之中也能看到光明。三年来，每次往返北京，我都会请建和这位年轻勇敢的父亲来接我。一路车程是我们两个男人之间独特的生命对白时刻，他分享所有，我触摸一切。就在这篇文章前不久，建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平日里他很少主动和我联系，这是男人特有的规矩与分寸，他怕打扰我的生活。我接通电话，他那边已经哭得喘不上气来。我安静地听着他哭了一会儿，等他哭得渐渐微弱，我问他，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他说，
1: 医生让我签字，是否同意给女儿进行手术，手术不做，孩子可能撑不过半年，但做了，他的另一只眼睛也可能保不住了。
0: 建和呜咽着说，
1: 不签，我就是杀我女儿的凶手，签了，我就是让她一辈子都看不见的罪人，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0: 手术最终很成功，虽然此后的漫漫人生，这个五岁的小女孩每隔半年都要去医院做一次复查，虽然她的一家人仍然需要继续战斗，保住孩子的另一只眼睛，但是这个年轻的父亲与他的父母、妻子一起卖房卖车、砸锅卖铁，硬生生用了三年的时间，把他的女儿从死亡边缘抢救了回来。我为这个同龄人的勇气与坚韧所震动。三年来，与其说是我在帮助他，不如说在我生命的每一个灰色瞬间，他都在激励鼓舞着我。我曾问建和，后悔当初的选择吗？他回答，哎，我觉得父母为了孩子做的事儿，从来不后悔。我多么想对这个不幸又幸运的小女孩说，丫头，下面的人生路不好走，但相信你的爸爸妈妈因你而生长的坚韧、勇敢与爱，也能如沙漠里的生石花，牢牢生长在你身上。即使生命残败，即使命运残败，生命依然值得。这是你的爸爸妈妈送给你的最好的礼物。

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生命依然值得》，作者毕孝南，我是大郭。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2: 前方。
0: 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向小朋友介绍一下欧洲的历史博物馆。小朋友，你去过意大利的罗马吗？罗马啊，是一座古城，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古代的遗迹，所以有人就说了，罗马是欧洲的历史博物馆。比如罗马大竞技场就是著名的古罗马的遗迹。这个古罗马的圆形剧场曾是勇士们对决或者是和狮子打斗的场所，而知名的特雷维喷泉则是位于罗马市中心的维纳斯广场上，这是旅游爱好者们必去的观光圣地。因为传说啊，只要在喷泉上抛下一枚硬币就可以重回罗马呢。那意大利除了罗马以外还有很多著名的古迹，例如19世纪所发现的庞贝城。古代的庞贝城是因为火山爆发而遭到了掩埋，因此清楚地保留了当时的街道和生活情形。此外呢，使用白色大理石建成的比萨斜塔更是世人皆知。由于持续倾斜的关系，不禁让人害怕它哪一天会不会真的倒下来呢？由于意大利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所以去意大利根本不用买门票，只要在街上走一走逛一逛就已经是在逛博物馆了。小朋友，等你长大了，有机会你也到意大利去看一看吧。

时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不亲人无限害，小人近百事坏。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如果能够亲近品行高尚的人，向他学习就会得到无限的好处，因为这样自己的品德自然会一天天进步，过错也就跟着一天天减少。如果不肯亲近品行高尚的人，无形中就会产生许多害处，小人就会趁虚而入，围绕身旁，我们的言行肯定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导致所有的事情都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齐桓公亲近小人。齐桓公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在丞相管仲等人的帮助下，齐国国力强盛。后来管仲得了重病，齐桓公问他，易牙、开方、树雕这三个人能接替你做丞相吗？管仲说，这三个人品行不端，不能重用。管仲便向他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席鹏，说席鹏可以帮助国君管理朝政。齐桓公并没有听从管仲的劝谏，他在管仲去世后重用易牙、开方、树雕三个小人。后来齐桓公生病了，他们三个人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将齐桓公囚禁在内宫，还不给他饭吃。这时候的齐桓公已经年迈，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就这样死了。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豆豆姐姐继续来给小朋友们带来《雷梦拉的故事》第十一集。小姐俩在厨房里忙得昏天黑地，客厅里呢，传来了爸爸妈妈说话的声音，一会儿严肃，一会儿又大笑起来。雷梦拉听到爸爸妈妈的笑声，心里愤愤地想，哼，你们俩倒轻松了，我们却要在这边做苦力。雷梦拉一边想，一边爬上案台去拿玉米粉，下来以后才发现他还要再上去拿发酵粉和小苏打。最后啊，他为了节省时间，干脆跪在案台上让比崔西把鸡蛋递给他。幸好没让妈妈看见你这个样子，比崔西给了雷梦拉一个鸡蛋，同时说，哦，姐姐，我还要拿什么？雷梦拉打好了鸡蛋，把蛋壳丢在案台上，他说，我现在需要脱脂奶。比崔西告诉他一个坏消息，冰箱里没有脱脂奶了。那我怎么办呀？雷梦拉紧张地小声问。来，用这个。比崔西塞给他一盒香蕉口味的酸奶，反正都是奶，你就凑合着用吧。这时候，厨房的门开了一道缝。这里进行得怎么样啦？是爸爸，昆比先生在问。比崔西冲过去顶住门，不许进来，他命令道。姐姐比崔西接着说，晚餐会是一个惊喜。雷梦拉还以为比崔西会说晚餐会一团糟呢。他搅拌着鸡蛋和酸奶，称面粉的时候还撒了点在地上，紧接着发现自己的玉米粉不够用了，他更紧张了。比崔西说，我的烹饪老师说过，每次做饭之前都要先检查食材是否齐全。闭嘴吧。雷梦拉拿过一包麦乳粉，那麦乳粉的样子看上去和玉米粉差不多，他这次只撒了一点在地上。吃鸡腿的时候用什么来就着鸡肉上的调味汁一起吃呢？对，米饭呀。比崔西根据包装上的说明，称米烧水，撒在地上的麦乳粉被他踩得乱响。在烧饭的时候，他溜进了客厅摆桌子，突然想起他们忘记了准备色拉，怎么办？色拉就用胡萝卜条充当吧。比崔西动手在水池里削胡萝卜。哎呀！雷梦拉在案台那边叫了起来，米饭！平底锅的盖子哒哒直响，比崔西赶紧从碗橱里一把抓出一个更大的锅子，把米饭倒了过来。姑娘们，需要帮助吗？昆比太太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不用，两个女儿一起回答。接着又发生了一个悲剧，玉米面包应该在400华氏度的温度下烤，比烤鸡的温度高，怎么办呢？随便往烤箱上一放算了。比崔西的脸发红，玉米面包被摆在了鸡腿旁边。还有甜点，比崔西低声说道。他只能找到一听罐装生梨， 里面的生米被切成了半个半个。他马上去翻菜谱，一边读着说，用一小块黄油将梨子加热，然后搭配果冻。他继续读着，果冻至少需要半罐子杏子酱。他把生梨和黄油放进炖锅，已经顾不得地板上撒的糖浆了。闭嘴西，雷梦拉举起那盒冻豌豆。天哪，忘记放豌豆了。这时候鸡腿只有半熟，比崔西先把解冻了的一半豌豆倒进酸奶里，又把烤盘重新推进了烤箱。米饭，他们忘记了米饭，现在呀，米饭都粘锅了。他们赶紧关上火。妈妈平时究竟是怎么安排这么多菜的呢？他们把胡萝卜条放进盘子，倒好牛奶。蜡烛，比崔西轻声说，要是有蜡烛，晚餐就会显得更加的美味了。雷梦拉找到了两个烛台和两只长短不一烧过一半的蜡烛，其中一只是在万圣节的南瓜灯里找到的。比崔西划着了一根火柴去点蜡烛，因为雷梦拉虽然敢碰生肉，却不敢用火柴。鸡腿烤好了吗？姐妹俩焦急地检查着他们的主菜。鸡腿的边缘冒着泡泡，有些地方已经变成了棕色。比崔西用一把叉子戳了戳鸡腿，没有血冒出来，那就应该是烤熟了。他们又拿了一根牙签刺进了玉米面包，拔出来的时候牙签上面很干净。哦，这说明玉米面包也好了，虽然是扁的，但至少烤好了呀。一阵滋滋声从女孩子们脚下传来，这么一点点的麦乳粉居然让整个厨房的地板踩起来就像沙滩一样，这让他们非常惊奇。最后晚餐终于做好了，客厅灯光的熄灭宣告着晚餐的开始。两位小厨师的紧张与忧虑隐藏在烛光的阴影里，他们坐了下来，爸爸妈妈也落座了。这桌晚餐到底能不能吃呢？蜡烛，昆比太太激动地说，哦，天哪，真有节日气氛呐。昆比先生也说，哦，吃之前我们先尝一下。他坏笑了一下。两个女孩子担心地看着爸爸咬下第一口鸡肉，他仔细地咀嚼了几下，然后异常惊讶地说，哦，还真好吃啊。是真的，昆比太太也吃了一口玉米面包，
1: 非常好吃。嘿，雷梦拉，
0: 昆比先生尝了尝玉米面包，
1: 小家伙，你做的就和奶奶以前做的一样啊。
0: 姐妹两人相视一笑，爸爸妈妈应该尝不出香蕉酸奶的味道，而且呢，在烛光下没有人能看出玉米面包的颜色有些浅。至于那盘烤鸡腿，雷梦拉也知道没有爸妈想的那么好，或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么好，但至少还咽得下去。每个人都松了口气。昆比太太说，用辣椒粉要比甜椒粉更好吃，还问他们烤鸡腿是按照哪本菜谱做的。 雷蒙拉说，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他和比崔西又对视了一眼，调味之中的那些配料原来是甜椒粉呐、啊。比崔西说，我们想要创新一下而已。餐桌上的谈话要比前一天轻松得多。昆比先生说，他终于有了满意的作品，这次画得像一只真正的脚了。比崔西说，他的烹饪课正在研究每人每天要吃的食物种类。雷梦拉也提到有个男孩在学校里喊他鸡蛋头。爸爸解释说，鸡蛋头是一句俚语，用来形容那些头脑聪明的人。雷梦拉听了以后，开始对校园猩猩丹尼有些好感了。晚餐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愿鸡肉能像姐妹俩期望的一样美味，玉米面包也能和妈妈做的一样蓬松地鼓起来。至少这两道菜都还能吃。看到爸爸妈妈喜欢，或者说是假装喜欢他们准备的晚餐，比崔西和雷梦拉心中暗含感激。一家人都很开心。等吃完了生梨罐头配杏子果酱的甜点，雷梦拉不好意思地朝妈妈笑了笑。昆比太太也朝她微笑，拍了拍雷梦拉的手。雷梦拉的心情更加愉快了。不用说，关于那只倒霉的鸡蛋，雷梦拉已经原谅了妈妈，而妈妈也知道了，雷梦拉又开心起来了。昆比先生说，嗯，你们两个小厨师做菜这么努力，那我就去洗盘子吧，再把桌子擦干净。
1: 我来帮你，
0: 昆比太太兴奋地说。姐妹俩神秘地偷偷一笑，在爸爸妈妈还没有发现厨房案台上成堆的鸡皮碎蛋壳、水池里的胡萝卜皮和地上的麦乳粉、面粉和糖浆之前，他们抢先告辞，溜回了自己的房间。哈哈，厨房里的清扫大灾难正等着他们亲爱的爸爸妈妈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2，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0: 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

动。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普及疾病常识，提供养生知识，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2: 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来自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口腔科的蔡灿医生，先欢迎我们的蔡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蔡医生。
3: 欢迎蔡医生啊。那今天啊，蔡医生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也会跟我们分享满满的干货。蔡医生呢，他是口腔主治医师，毕业于湖北科技学院，擅长牙体牙髓的治疗、基础牙周治疗以及微创拔牙、口腔修复治疗。此刻蔡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蔡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见面，一起聊聊口腔健康这件大事儿。口腔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门户，口腔健康，一口健康的牙齿不仅关系到饮食、消化与生活质量，更直接影响全身健康和个人形象。但在临床工作中，我发现大家对口腔护理的误区非常多，很多看似平常的习惯，其实正在悄悄伤害牙齿。今天我就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语言，把护牙知识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听完就能用，用了就见效。
2: 那说到这个口腔健康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发言权，因为每天都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认认真真的刷牙。这件事儿呢，小的时候爸妈就从小的教育我们，比如说到时间了，来认真刷牙啦啊，这个挤好牙膏，然后一定要刷够了时间。而且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刷牙这个方式啊怎么样，应该是上下刷，而不是像小的时候一样横着蹭蹭蹭那么使劲的刷。那么节目开始呢，我想首先问一下蔡医生啊，关于认真刷牙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办法哈，这个每但是每天是不是真的就刷够2分钟才能起到清洁的效果呢？
4: 刷牙不仅仅是关系到时间，而且关键是得刷到位才行。可能有的人刷牙方式不对啊，那样也会造成牙齿缺损。一般咱们就是采用的方法比较多的就是巴氏刷牙法。
2: 巴氏刷牙法，
3: 你看啊，这个蔡医生刚刚跟我们提到的这个巴氏刷牙法，其实我之前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在网上找了视频，好好的学习了一下巴氏刷牙法。但是说实话，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好像还是没有很好的去掌握这个刷牙的办法，有的时候我还会不自觉的就开始这种拉锯式刷牙。也就是大家绝大多数人比较喜欢用那种左右这样拉锯式刷牙，
4: 横着刷
3: 啊。然后我感觉就是我对比了一下，虽然我巴氏刷牙法现在还是学的不是很明白啊，但我发现好像是正确的这样的轻浮的巴氏刷牙法好像是更加的费力一些，是这样的吗？
4: 其实不是这样的。
3: 那可能还是我的方法错误了，是不是？
4: 对。
3: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正确的巴氏刷牙法应该是怎么样的？
4: 正确的巴氏刷牙法，咱们的牙齿有5个面，牙刷呢只能清洁3个面。就是刷牙的时候，咬合面上可以横着刷，前面的牙可以竖着刷，但是到了后边的牙，尤其是拐角的位置，就是第四颗、第5颗、第6颗牙，就在拐角的位置需要就是改变一下刷牙方法，就不能横着跟拉锯似的刷了，就得竖着。
3: 像您说的那个第4颗、第5颗、第6颗，是指的我们口腔两侧的这个牙齿是吧？
4: 对对对，从中线开始数。就是第4颗、第5颗牙、第6颗牙，这样刷出来的，就是有的人刷出来的楔状缺损会比较常见，会特别特别多这种情况发生。
2: 这个楔状缺损是个什么意思呢？
4: 楔状缺损就是牙齿因为长期横着刷牙造成的挤牙颈部的牙釉质的缺损，它的形态是呈现出大概一个楔形的样子，所以称为楔状缺损。
2: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牙龈的那个肉啊，就是有点少了一点，然后那个牙呢除了表面以外，它那个根儿的位置露出了一点点边儿，是这意思吗？
4: 它其实不是牙龈的缺损，它是牙齿的缺损。牙齿颈部的釉质层 和牙骨质层，包括再深一点牙本质层的缺损。
2: 明白了，
4: 并不是牙龈的缺损。
2: 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看牙的时候啊，当时我的那个牙医就告诉我说，可别那么横着刷牙了啊，因为我觉得他在看我的牙齿，他就一定会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可能就刚才像蔡医生提到那种，他一看，哇，都已经是伤到这样了，你就别不能再这么刷牙了。
4: 对，有时候横着刷就是牙齿外层的牙釉质层是非常非常就是
2: 脆弱敏感的，
4: 就是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2: 哦、
4: 但是如果说有的人他牙齿的解剖结构就是跟正常不太一样啊，有点特殊，就是牙齿的釉质层跟牙骨质层衔接的那一块位置有点不太一样
2: 哦、
4: 衔接的不太好，那一块的釉质骨质层特别特别薄，所以很快就把釉质刷掉了。
2: 明白了、
4: 骨质刷没了，就里边的牙本质层显现出来了，就会造成牙特别特别敏感。
2: 所以这个牙齿敏感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刷牙造成的。
4: 对，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牙龈退缩呀，就是刷牙齿刷出来的缺损造成的敏感。
2: 这回我可算知道了、
3: 哎呦，我以前就是只是觉得就是错误的刷牙方式，可能说牙齿清洁的不是很到位啊。但其实看长期这种错误的刷牙方式，它也会伤害我们的牙釉质，然后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这样的一个破损啊，或者说让它变得更加的敏感了。
2: 那刚刚我们说的是前面的和后面的，那蔡医生，像这里面的，就是尤其是前排里面和这个后槽牙里面这个位置该怎么刷呀？
3: 就是靠近口腔内侧的牙齿，
2: 对，
4: 内侧的牙齿就是，可以，就是把牙刷竖起来，
2: 牙刷
4: 竖起
2: 来，
4: 对，尤其是下前牙可以竖起来刷，
2: 呦呵，
4: 后边也可以，就是，贴着牙龈缘跟牙面那个位置，可以。可以竖着
3: 刷。我好像能够理解到了，
4: 对对，
3: 就是你牙齿竖起来之后你再去刷的时候就是比较好，就是上下这样轻浮了。
2: 这么多年我都刷错了，我跟您说我怎么刷，尤其前排这个里面这个牙齿啊，我把牙刷横着在里面蹭蹭蹭蹭蹭，就这样。
4: 对，横着刷有时候刷不干净，除了就是刷牙方式得正确，咱们得需要配合用牙线。因为鳞面牙齿的鳞面是普通的牙刷是刷不到的，得需要辅助牙线去清理鳞面。
2: 那这个牙线到底是刷牙前用还是刷牙之后再用呢？
4: 可以，就是一般就是很多人习惯可能是刷牙之后用，就是把整个口腔里边就是能刷到的面都刷完了之后，然后鳞面再用牙线。也有人可能在外不太方便的话，可能是先拿牙线先清洁一遍，然后再漱漱口，
2: 都没毛病。
4: 没
2: 问题啊，
4: 个人习惯，只要能清洁干净就行。
2: 我们家曾经因为这个事情还吵过架呢。
3: 不是，你们家怎么因为这么点小事还能吵过架？
2: 真的，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家是
3: 叫辩论，
2: 就是对，可算辩论吧。就是他主张呢说，那牙线是刷牙之前用的，你怎么刷牙之后再用的？我说刷牙之后呢，有些地方可能刷不到，可能还觉得有东西，再二次清洁一下。现在听医生的知道了，哎，无论刷牙前刷牙后，只要起到清洁作用都没问题。
3: 对，都是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尤其是我们牙缝有的时候容易嵌塞食物的情况下，最好还是一定要配合牙线来使用，是这样的。
4: 对，有时候，也可以就辅助用一下冲牙器。冲牙器，就是尤其是大家在就是在单位工作的时候不方便刷牙的情况下啊，又可以辅助用一下冲牙器，
2: 冲牙器
4: 去清洁一下牙跟牙之间的缝隙。
3: 这冲牙器真的那么好用吗？因为我从来没用过，然后我看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很喜欢选择这种冲牙器。
4: 对，
3: 它是必须要和刷牙配合使用，还是说有的时候我不方便刷牙的时候它是一个替代品来冲一冲牙齿？
4: 它替代不了刷牙。只是说有时候不方便刷牙，可以就是用它冲一下，比漱口要来得更清洁一些。
2: 这意思。
3: 比如说中午的时候。
4: 对，中午不方便刷牙的时候，没有条件刷牙的时候，可以用它冲一冲，然后再辅助用牙线再清理一下。
2: 刚刚是刷牙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说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蔡医生，牙刷。现在牙刷品类有很多。软毛的、细毛、中硬毛的，还有呢，就是有波浪形的，还有就是平面的，甚至是我之前在某超市看到过那个牙刷，真的毫不夸张的说，这么特别长，起码得有，我觉得这是几厘米。
3: 我感觉看你比的应该是有两个指关节。
2: 对，那牙刷那么长，我觉得这牙刷该怎么选呢？
4: 牙刷一般我们建议用 软毛的，
2: 嗯，
4: 小头的牙刷
2: 啊，小头的，
4: 对，就是那种比较长的，就是，前面的就是，头比较大的那种，就可能在智齿那块位置，或者是牙齿比较拥挤的时候，
2: 嗯，
4: 就不太好清洁
2: 哦。
4: 有时候就是，还会建议就是，如果说买不到小头牙刷，可以用儿童牙刷都可以
2: 啊，儿童牙刷也可以。
3: 儿童牙刷相对来讲，它毛软，然后
4: 头
3: 小一些啊，
4: 就比较好伸到后面去清洁。
2: 就是我之前用过一款，就是什么某某 B 啊，不说牌子了啊，就某某 B 还挺好的一个牌子的啊。然后它那牙刷前端的那个波浪就是起伏特别大，最前面有一个大波浪，然后每次刷的时候吧，我都觉得硌得慌，然后特别不舒服，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刷的时候还会延出血。像这种情况的话，就不建议再坚持用这样的牙刷了吧？
4: 对，一般就是建议用软毛的。如果有时候就是牙颈部相对来说釉质还比较厚的话，就是没有那种缺损的情况，有时候可以适当的用上中毛也是可以的，中毛的牙刷，不建议用硬毛牙刷。
3: 看大郭他刚刚反复在问，就是说这牙刷怎么去选择，是大头小头的，还是说这个软毛硬毛的啊？但是我刚刚心里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了好多年的电动牙刷了，就是但是我也听到好多朋友说电动牙刷刷得干净吗？一点都不干净，而且长期那么震动对牙齿是不是有损伤啊？但是我一直都个人感觉啊，就是好像是用电动牙刷我刷得更加干净一些。那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您更推荐我们去使用电动的还是手动的，还是说您觉得两个交替比较好？
4: 两个交替比较好吧。
3: 啊，
4: 电动牙刷就是相对来说清洁度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说有时候就是你刷牙的方式不太对的话，可能也容易就是刷不好，容易造成横着刷牙。
3: 是，
4: 交替的
3: 就是这样。
4: 尤其是有时候像智齿发炎了呀，牙龈红肿了呀，啊，就不需要那个电动牙刷去清洁了，因为力度比较大，你可以换手动的牙刷，相对来说，你可以自己掌握力量，就比较轻柔一点。
2: 再说回来了，因为这个刷牙这个事儿，我觉得再多说一点啊，牙膏，我每次啊都把那个牙膏横着，就那牙刷有多大我就起多长。然后我家人就说我说你用到了那么多牙膏吗？我说我能用。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刷的时候那牙膏都掉出来了？我说不，那我要挤那么多。
3: 就你每次要挤2厘米长？
2: 对，就是那牙刷有多长我就挤多长，就从来没有说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黄豆粒那么大就足够了吗？蔡医生？
4: 一般来讲就足够了。
2: 可是就是我个人啊追求就是必须得满嘴都是牙膏沫，我觉得才能够刷干净，它要不起沫我都觉得不干净。这个说法是不是不太对？
4: 可以按个人习惯，就只要不是太多就行。你用的多一点的话，但是你得保证你给它漱干净了。
3: 那像这个大郭刚刚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喜欢高泡型的牙膏的，而有的人喜欢那种低泡型的牙膏的。那您更推荐我们使用哪一种呢？
4: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高泡一点的。
3: 您个人
4: 感觉就是那种低泡那种，就感觉泡沫太少了，自己就心里老想着是不是清洁力度不够。
2: 对对对，我也这样。
3: 我就是属于两种我都能接受，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刷了就可以了。
4: 我比较喜欢高泡的。
3: 这也是看个人
4: 那种感觉。
3: 所以它到底高泡低泡，其实对于清洁力度来讲它影响并不是说多大，它只是自己的主观感受而已。
4: 对对对，
2: 个人习惯。
3: 我记得之前就是我还看到过有网上有人说啊，就是说这个刷牙你正确的方法就是说刷完牙之后不要漱口，这样它对于防止龋坏能起到更好的作用，您怎么看？
4: 漱口的话可能就是想把口腔里的泡沫给它漱干净了。高泡的话那种牙膏的话可以漱一漱，低泡那种可以少漱或者是不漱也可以。
3: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无论用哪一种的我必须给它漱得超级干净，就那一杯水我必须全都漱完它，要不然我总觉得嘴巴里面有东西一样。像我这种漱得太过于彻底的话，它对于这个口腔保护还有作用了吗？
4: 有，
3: 也是有作用的。
4: 有作用的，因为你刷牙的话除了是需要牙膏里边的一些成分去清洁，也需要你就是机械的去刷，就是把那些软垢啊给它及时的刷干净。其实你的牙膏的刷毛就可以辅助牙膏把那个牙颈部的包括牙缝里边的一些食物残渣给它及时刷干净，也算是一种清洁。机械的跟里边的含有一些药物成分去相互作用。 才能起到刷牙的效果，
3: 它俩得相辅相成。
2: 对对对，
3: 您刚刚提到有一个词儿，就是说牙颈部，它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那种牙根吗？
4: 对，就是牙龈，牙龈那块儿。
3: 就是其实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随着年龄逐渐在增大，然后露出来的那个牙龈就是好像变得就是牙根露出来更多一些，
2: 很明显了
3: 啊。然后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刷的时候就很不好去把控这个力量，因为你刷狠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把这牙龈给刷出血了，
2: 疼
3: 啊。然后刷的如果说太轻的话，又感觉很没把这牙齿刷干净，那刷这个牙颈部，也就是这牙根的这个地方，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吗？或者应该怎么去刷这个位置呢？
4: 就是刷毛跟龈缘之间大概成45度角，斜着。
3: 那就是45度垂直于牙面。
4: 对对对，然后呢竖着刷。
2: 竖着刷，
4: 竖着刷。
2: 今晚回家得认真刷牙了。
3: 今天我照着镜子刷。
2: 蔡医生，我个人有个习惯。
4: 咱们除了刷，除了把牙刷干净呢，最好是再清洁一下咱们的舌背。
3: 就舌面是吗？
4: 对，舌面。那样就是口腔里边会更清洁一些。
3: 哎呦，这又说到了我特别关心的一个事情。
2: 可是我每次刷舌面的时候，我都很想哕，
3: 就很想吐，
2: 恶心。对，那这怎么是慢慢来的一个过程吗？还是说，
4: 有的人有咽炎，就会存在这种很容易咽反射特别明显的情况，就特别容易恶心。咱们刷的话，就是也不用刷得太靠后，就是舌背的中部。舌尖那个部位都给它刷一刷。
2: 舌尖这也得刷。
4: 对，舌尖，然后舌中部给它刷一刷就行，也不需要伸得太靠后，那也就很容易恶心。
2: 就你知道我可能舌头太敏感了，就牙刷那毛往上一刷，我都觉得不行，太痒痒了这个舌头。
4: 很多人不习惯，很多人觉得我刷牙就把牙刷干净就行，但是很多人会忽略到把舌背给清洁一下。刷一刷，
3: 为什么要刷这个舌面呢？
4: 因为咱们的舌头它不是光面的，它上面有很多舌乳头，
3: 凸起的小颗粒，
4: 凸起的小颗粒。咱们吃完食物之后呢，一些食物残渣会附着上面，一些微小的食物残渣呀，包括一些菌斑呀，都会附着在上面。清洁一下，对口腔里边清洁度会更好一些。
3: 所以这舌头的这个干净程度，它跟我们的牙齿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2: 我又躺枪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2: 我刚要问蔡医生一个问题，我跟你说过这个问题，你记得吗？就是我有的时候刷完牙了，躺那儿了，发现饿了，怎么办呢？还想吃东西，然后又懒得再刷个牙了。
3: 我又开始有画面了。
2: 然后怎么办？我喝个牛奶，然后一想喝牛奶呢，这个牛奶会跟牙齿接触，会被牙齿腐蚀掉，然后怎么样呢？就有点自己跟自己玩似的，吸完了牛奶，那管吸嘛，吸完之后让那个牛奶瞬间进入喉咙里面，然后就免得刷牙了。其实这有点自欺欺人的意思吧，是吧，蔡医生？
4: 可以这么说因为你即使是拿吸管去吸牛奶，然后口腔里边肯定会有奶
2: 残留，
4: 残留，包括在舌面上面都会有。
2: 所以这个
3: 值了。
2: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还是再刷一次牙。
4: 对，刷牙的话就是，一天得2到3次。早中午有条件还建议刷一刷。如果说中午没条件刷牙，可以就是漱漱口啊，拿牙线清理一下。早晚必须得刷，而且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更重要。睡觉之前必须得把牙刷干净，刷干净牙之后就什么都不要吃了。
3: 所以说下次大锅再想偷喝牛奶的时候，就是先告诉自己一下，我一会儿还得再刷牙，我喝还是不喝。
2: 对，纠结一下。
3: 另外，蔡医生，其实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一个刷舌头的这个问题吗？然后现在市面上也很火的就是一种东西叫刮舌板儿，这个我不知道您见过没有。
4: 刮舌板我没用过。
3: 就是它是像一个小塑胶那种的小板状的，然后它去清洁牙面。那像用这样的方法，它相对来讲靠谱吗？还是说最好推荐还是用牙刷来去刷这个牙面？
4: 其实我觉得用牙刷就够了，
3: 不刷舌面。
4: 用牙刷刷舌面也可以。
3: 不一定非得
4: 用那个，对，两个都行，不一定非得，说用你那个说的用刮舌板。
2: 另外牙刷得3个月一换。
4: 对。
2: 那如果说不换，其实个人觉得也没事，但是这是出于卫生角度来说的话，建议还是3个月一换的。
4: 对，因为很多人也做不到3个月一换。
2: 对。所以得记着点。
4: 建议是3个月一换。
2: 比如说买这一。
3: 经常记不住。
2: 对，买这一板牙刷，比如说里面就买4支的啊，这4支够用一年的。
3: 合着一个季度一换。
2: 对啊。
3: 你真机智啊。
2: 对啊，你看刚才我们认真跟蔡医生分享了关于刷牙的一些知识，那再来说很多人还有一个认知，就是说我这牙呀特别好，从来不疼，也没不闹什么毛病，牙龈也不出血，所以呢就是 这口腔科跟我距离特别远，我都基本上不怎么看牙医，就证明他牙很好。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对吧，蔡医生？
4: 对，是的，牙不疼不代表口腔没问题，因为可能，是因为很浅的龋坏，并没有显现出症状，或者是，黏膜的一些问题没有发觉，一般是建议定期口腔检查。
2: 大概多久检测一次？
4: 我们是建议每年检查一次。
2: 嗯，
4: 儿童的话是，我一般是建议至少半年检查一次。
2: 这个儿童是从婴幼儿的开始吗？还是说几岁开始到？
4: 我所指的儿童就是一般就是上小学
2: 啊，小学
4: 上小学的孩子，
2: 嗯，
4: 就一般涉及到，放寒假、放暑假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可以检查检查，看看牙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带着看看牙医。
4: 对对对，因为可能有很浅的一些龋坏，刚开始出去并没有明显的症状，越早看越好。
2: 那说到这儿，我想多问一句，小的时候啊，小时候那个经常换牙的时候，关于孩子啊，那时候经常怎么样啊？老师讲，爸妈讲，手特别欠儿，然后那牙一松动之后呢，总想把它拔下来。在孩子换牙季的时候，这牙开始松动了，到底是拔还是不拔，还是等它自己脱落？
4: 咱们拔不拔一般都有一定的标准。拔一般需要拔的牙就是乳牙滞留的情况，我们得看它的恒牙有没有萌出。如果说恒牙已经看见已经长出来了，已经萌出了，就乳牙就得拔掉了。
2: 这意思。
3: 你看你这一问啊，一下直接问到了小孩的这个阶段了。就是说其实我还真的是挺关心这问题的，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市只要孩子出生了之后啊，他都会医院都会叮嘱爸爸妈妈就是扫码关注一下这个孩子口腔健康调查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呢就会让孩子提醒孩子就是去比如说到什么时候啊该去刷牙。一般来讲就是从孩子这个牙齿刚萌出第一颗牙的时候，他就提醒你一定要给孩子去刷牙了。
4: 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刚长出第一颗牙的时候，大概是在半岁，半岁左右，
3: 六个月的
4: 时
3: 候，
4: 对对，那个时候需要家长就是用指套牙刷，或者是用纱布去清洁口腔，去清洁牙齿。
3: 但您看啊，那个阶段的时候，相对来讲，孩子他是不会吐水的，也不会吐牙膏的。那个阶段是必须要用牙膏吗？还是说就是只是用指套牙刷这种来刷就可以了？
4: 对，那个时候，因为孩子的吞咽功能没有形成，就一般就是用清水，去擦，
3: 就是蘸点水，
4: 对对，
3: 然后就直接那样擦一
4: 擦，
3: 刷
4: 一
3: 刷，
4: 擦
3: 一
4: 擦，
3: 起到一定的清洁作用。
4: 对对，
3: 一般多大了之后必须要用牙膏了呢？
4: 上幼儿园了，现在市面上也有就是一岁左右的孩子的牙膏，可以关注一下，看一下各个年龄段有没有牙膏，如果说有的话就可以用了。幼儿园的小孩我们都已经开始推荐用含氟牙膏了。
3: 就是说幼儿园以后啊，相对来讲他好沟通了，然后这个阶段呢，他用含氟牙膏呢，他自己吐啊漱啊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呢，在这个孩子沟通还没有说那么的清楚的时候，可能可以给孩子用那种儿童专用的牙膏，就是可吞咽这种形式的。
4: 对对对，市面上有。
3: 那您看啊，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小宝宝他这个一开始长的是乳牙，其实乳牙呀，有很多家长说还让我刷什么呀，这乳牙要坏了的话他到时候不还长这个恒牙吗？所以说我是不是不用太去关心他这个乳牙？那乳牙和恒牙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关系呢？
4: 乳牙和恒牙之间是有联系的。
3: 他俩是有关系的。
4: 对，乳牙除了行使一定的功能之外，它有一定的功能，就是诱导恒牙萌出。诱导恒牙萌出，如果说乳牙长期处于炎症的一个状态的话，龋坏了牙根底下发炎了神经发炎了，它都会牙根周围会有炎症，牙根周有炎症之后容易影响到恒牙萌出。所以咱们一般就是建议乳牙就是定期检查，发现有龋坏及时的去给它充填。如果说发现乳牙龋坏已经发展到了牙神经了，就建议积极的治疗，积极的治疗保留住乳牙。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乳牙在那个位置它就不会说有缺失的情况，有缺失的话到时候就容易导致恒牙没有足够的位置长出来。而且它牙根底下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恒牙的牙胚就位于这个炎症的位置底下，容易 对恒牙的牙釉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3: 确实没想到
2: 对，所以每个宝宝妈都很关注自己孩子的这个健康，同时口腔健康也非常的重要。
3: 对，
2: 我们从刷牙说到了宝宝清洁口腔，那我们再说回成人的这个口腔健康啊。蔡医生，这个我每天都认真刷牙，为什么还会有牙结石呢？
4: 牙结石每个人都会有，多少都会有一点，它是平时就是刷牙的过程当中可能残留的一些软垢啊、菌斑呀经过唾液的长期作用钙化形成的。不是说一天就形成了牙结石的。有的人因为牙齿拥挤呀、不好清洁，他可能就是长期那个位置清洁不干净，就容易沉积下来牙结石。
2: 所以一般的洗牙的话，建议大家多长时间洗一次？
4: 洗牙的话一般是建议半年洗一次。
2: 半年洗一次。那你看，我们这有人说了，说我也认真刷牙呀，也做了洗牙了呀，为什么有的时候还会有口气呢？这个口气到底是口腔这个形成的，还是跟自己跟肠胃有关系呢？
4: 都占有一定的因素。
2: 主要
4: 原因还是来源于口腔的问题。其他的比如说胃肠道吸收不好。或者是有扁桃体结石的时候，这涉及到耳鼻喉科了。
2: 扁桃体结石，
4: 扁桃体结石的时候也会容易有口腔异味。
2: 那如果排除了其他的原因，单纯就是口腔
4: 里边的原因的话，主要就是牙龈炎，就是牙龈炎症。再稍微严重一点就是牙周的炎症，这样都会容易有口腔异味形成。
3: 就是牙龈和牙周这个位置，如果说有一定的炎症的话，它也会出现这个口气上的问题。
4: 对，
3: 那它一般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吗？就是比如说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我这牙根儿啊疼啊，或者我牙龈红肿啊，这种情况下才代表有炎症。如果说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代表着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没有炎症？
4: 主要是从颜色呀、形态呀，然后看有没有出血去判断。如果说口腔里面很干净，没有牙结石，而且牙齿也很清洁的也很好，也没有出血这些情况，一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般的话有牙龈炎、牙周炎的话，牙龈炎主要是表现在牙龈出血，就是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有一点牙结石，或者是没有牙结石的情况下，它可能多少有时候会有点牙龈炎症，大家俗称的就是上火了，比如说我吃辛辣刺激的了，牙龈是红肿的一个状态，那是牙龈炎，有出血。
3: 那像这种就是牙龈炎啊，就也包括牙周炎，其实我还真的经历过，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不经意间刷牙的时候，就是很轻的这样去刷的时候，它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出血了。再或者说早上的时候可能刚睡醒，然后有的时候这个一张嘴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感觉哪个地方不太舒服了，然后就发现这个地方可能就流血了。那这样的表现其实是不是就是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了呢？
4: 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很明显的牙结石，牙龈退缩的不是特别厉害的话，多半是牙龈炎。
3: 牙龈炎一般好治吗？它是需要用什么样的？
4: 好治，
3: 好治。
4: 对，好治。一般就是注意口腔清洁，饮食清淡，然后有必要的话需要上口腔科洗洗牙，去控制它这个炎症，防止它牙龈炎变成了慢性牙周炎。
3: 我还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个洗牙，以前我只知道洗牙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牙根这个位置啊洗得干净一点啊，防止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的牙结石积累，而导致你的牙缝啊越来越大这样。但没想到它其实跟我们这个比如说牙龈炎的牙周炎也有一定的这样的关系。
4: 有关系。洗牙的话，定期去洗牙主要就是为了控制牙龈炎，去控制预防牙周炎。
2: 那您看啊，这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牙齿方面的注意的地方，那还有我们有时候看牙医的时候会发现呢，可能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去的特别多，一发现呢说，哎呀我这掉了个牙，哎呀我这个牙齿又疼了或怎么样的。蔡医生呢，比如说这个牙齿的脱落呀，就是它是不是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构成的一个现象？
4: 也不算是，
2: 不算是，
4: 并不是说老掉牙，人老就一定会掉牙。
2: 嗯，
4: 在临床当中，就是我们会接诊

0: 那么的好。我对比了一下，我确实是我长到这么大了，三次的那个单独去做口腔检查的话，做过两三次的口腔检查。
1: 嗯，
0: 其他每次去看牙医的时候，我都是因为牙疼的受不了了，或者说最近这个牙出现龋坏了。但其实就像我这样的话，不太把这个牙齿日常检查呀、每年的例行检查呀当回事的人，可能到了以后的时候，这牙齿龋坏的或者松动的就会比较严重，是有这样的一个概率了，
1: 几率更大，
2: 概率会更大一点。
1: 啊，
2: 很多人都这样。
0: 嗯，
1: 所以说像一蔡医生说的，只要我们日常的这个护理做好了，认真洗牙，定期去检查，做到这个80多岁的时候也是满口牙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可以。
1: 嗯，那你像通常我们有时候说呀，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那天我们俩还聊天，我们俩都经历过牙疼，那真的是一宿宿睡不着觉啊，只能吃止疼药啊。
0: 我是不吃止疼药了，当晚挂急诊直接去看看去。
1: 那你比我聪明，我第二天早上再去挂牙口腔科。像通常说牙疼，这是什么个毛病？大概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牙疼的话，一般就是出现特别剧烈的牙疼，就你们所说的，就是晚上疼得睡不着觉那种情况，多半就是已经是牙髓炎了。
1: 牙髓炎，
2: 对，就是龋坏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就已经发展到深龋了，牙神经感染的一个状态了。
1: 哦，神经感染。
2: 对。
1: 那一听到这儿的话，这感觉这个牙保不住了呀。
2: 嗯，牙髓炎一般可以通过根管治疗，去保留住。
0: 嗯，这个我还真的经历过。那是不是根管治疗之后就意味着说这神经被杀死了呢？
2: 对，就是根管治疗主要就是清理牙神经，把牙里边的神经彻底给它清理干净了，这个牙里边就没有牙神经了，
1: 相当于把牙齿保留住，把神经杀死。
2: 对，这个牙只是说它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比较脆弱。后期再做一个烤瓷冠，或者是如果说缺损特别大的话，需要打上桩，然后再做一个冠，这样就更结实一点，也能够使用。但是在使用上面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能吃太硬的、太粘的。
1: 哦，这样的，我们都听说过说杀神经，哎呦，听着都疼。说那个杀的时候就是得打麻药吧？
2: 得打。
1: 就打麻药，它还会疼吗？
2: 打完麻药可能也会有点疼。
1: 也会疼。
2: 对，但是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因为它要是属于急性炎症期的话，牙神经属于急性炎症期的话，对麻药的吸收会比较差，所以有的人会觉得打完一支麻药感觉还是特别疼，我们会适当的再给它加一点麻药。
1: 那可不可以？这也得有量的，不能说一直给我打吧，打到它不疼为止也不行吧？
2: 有量的，
1: 有量的，
2: 对，有剂量要求的。
0: 我回忆了一下，我好像那次杀神经的时候，就做根管治疗的时候，就是打完麻药了，我感觉还是很疼，所以我总是有点畏惧去看牙，因为每次都是牙坏的已经不成样子了，再去上这个医院去看牙，所以说我们可能就会觉得每次看牙的时候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日常的那种例行的检查的话，其实比如说洗牙，它是完全不疼的。
2: 洗牙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疼的。但是也有的患者因为牙周炎比较严重，就比如说牙结石比较多，牙根暴露的比较多，就会在洗牙的过程当中出现很明显的出血，然后疼痛感。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能够坚持下来的。
1: 对，就这一点我有发言权。就是我曾经先去洗牙，洗完了之后就感觉是满嘴啊就酥酥麻麻的，医生还告诉我要含一个那个漱口水还是什么样的东西，要含多久。然后等到我再去洗牙的时候呢，医生说先别洗了。我说怎么样？先把牙治治吧。然后说啊，不是先洗牙吗？先治好再说吧。啊，你这个牙先治完，治的这比那个洗更重要。所以这时候就发现牙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2: 对，就一般每年定期洗牙的时候，每半年洗一次牙的过程当中就能发现一些问题。如果说长时间的不看牙，比如说3-4年再洗牙的话，可能除了牙周的问题，口腔里边的一些龋齿等拖个3-4年就已经发展到很深了，再需要看的话就可能需要做治疗了，再严重点可能都已经保不住了。
1: 哦，你看看这保不住的话就很麻烦了，就需要，
2: 对，保不住了就是拔掉之后然后就得镶牙了。
1: 所以就是我们通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这牙能保就保，能不拔就不拔，是这么回事吗？
2: 是这么回事。
0: 哎呀，其实刚刚蔡医生就是说了这么多之后，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说不太关注这洗牙这个问题，就觉得说它好像走一个过程一样。但其实是不是对于成年人来讲，洗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刷牙的话我们每天在做，但是洗牙可能

0: 人他就会忽视，而他又恰好能够填补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刷干净的牙齿的这一块的空白。
1: 确实是这样的，洗牙很重要。
0: 那对于未成年人来讲，他们需要洗牙吗？
1: 未成年人，我们也有一些情况是需要洗牙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入校的时候，就是小学入校的过程当中，给小学生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有好多小学生都有牙结石。
0: 哦，
1: 他们平时刷牙的时候刷的很多都刷得很马虎，尤其是下前牙那个位置，牙结石会沉积的比较多。
2: 嗯，对，
1: 也是建议洗牙。
0: 下前牙的里侧还是外侧呢？
2: 里侧
0: 、嗯、
1: 对，
0: 跟我一样。这不好刷呀。
2: 我为什么有这个感受，就是因为我洗完牙之后我就舔我的牙，哎呦，都感觉舔到根儿了，你知道吗？就洗的每颗牙都特别干净。但有人会说他就觉得说不行，我洗完牙之后牙缝太大了。但是这么着牙缝大的话证明是洗的干净吧。
1: 牙缝大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牙缝大其实是牙结石刺激的，牙结石把牙缝给撑大了。
2: 哦，
1: 但是你洗，因为洗牙洗的比较晚了，它在牙结石在那个地方堆积的比较久，堆积的比较厚，所以牙缝会被撑得越来越大了。等把它牙缝之间的牙结石给清洁干净了之后，很多患者会觉得牙缝变大了，实际上不是洗出来的，就是洗牙洗的太晚了，牙石太多了。
2: 长知识了，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什么呀，牙结石只长在牙根这个位置，原来它是往牙缝那个地方也长着扩了。
1: 对，起初是在牙龈缘堆积，然后慢慢的牙缝里边会填满，然后逐步向牙根周围去蔓延，越压越深，越堆越多。
0: 然后你的牙缝其实就是每次洗完了之后看起来大了，其实洗到的这个都是牙结石。
2: 对，明天挂口腔科去洗牙，
0: 赶紧抓紧吧。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大人其实要想预防龋齿的话，就是做到勤劳就很重要。但是像您刚刚也提到，就比如说这有一些入学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有的时候为什么他会容易出现这种牙结石，没有刷的那么干净啊？很大原因就是他平时刷牙的时候比较马虎。
1: 对的，
0: 但是想要天天监督孩子刷每天这两次牙的话，对于家长来讲，有的时候说实话真的可能做不到。那您从这个孩子预防龋齿的角度上来讲，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办法？因为我之前还听说过，就说什么比如什么窝沟封闭，或者说什么牙面涂氟这类的治疗方法的话，或者预防方法的话，一般是需要从多大年龄开始去做呢？
1: 这点就是口腔预防方面我们国家做的还是挺好的。像幼儿园的孩0到3岁的孩子，做口腔涂氟，在牙面上涂含氟的凝胶，一定程度上能预防龋齿。然后呢，幼儿园的孩子咱们有免费的氟化泡沫，氟化泡沫，定期我们会一年有2次上入幼儿园去给小孩做氟化泡沫。然后等孩子上了小学之后，我们会有窝沟封闭。
0: 窝沟封闭是免费的吗？
1: 窝沟封闭也是免费的。
0: 哦，哇，咱们国家的政策现在真的是太棒了。
2: 您帮我们举开说一说，什么叫窝沟封闭？这四个字加一起能读出来，但是不理解什么意思。
1: 窝沟封闭主要就是封闭牙齿上面一些比较深的窝沟。每个人的就是牙齿发育可能会有一些些许的差异。
2: 嗯，
1: 有的人的牙齿发育的窝沟特别深，咱们窝沟封闭一般针对的是6龄齿，就是6岁长出来的第一颗恒磨牙，因为它很重要，它长出来就终身不剔，就再也不剔了，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它，因为它可能窝沟发育的特别深，不好清洁，容易有食物在那个地方堆积残留，容易形成牙齿龋坏。所以窝沟封闭主要就是封闭那些比较深的窝沟，去把那些窝沟给它填平了，让孩子好刷了，一定程度上能预防龋齿。
2: 哦，这意思
0: 就没有那么难刷了，因为我们的牙齿它是有沟沟壑壑的嘛，就是咬合面的地方，然后它做了一个那样的窝沟封闭之后，就变得没有那么多的沟沟壑壑了。
2: 懂了。
0: 为什么我现在年龄这么大了，真想再上一次幼儿园和小学。
2: 到时候就记得好好保护牙齿。那蔡医生，我节目最后想问问您，很多人啊一说到这个牙齿的时候呢，就说哎呀我牙疼，哎呀吃的止疼片就行了。当然这时候我们都知道不是解决根本的办法，但如果真的遇到牙疼了，这时候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能够得到牙医的帮助，这止疼药我们该怎么选呢？
1: 止疼药一般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布洛芬。
2: 布洛芬，
1: 对。
0: 布洛芬的胶囊还是缓释片还是什么？
1: 都可以。如果说疼的已经

0: 洛芬已经觉得缓解不了了，可以再用一些更强效一点的止疼药，比如说洛索洛芬或者是洛芬代因这一些强效一点的止疼药。这是在就是疼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没办法及时就诊的情况下，可以用这些药物去辅助的去止一下痛。有时候这是牙髓炎需要用到这些止疼药。如果说是牙根出现炎症了，牙齿碰着疼了，肿起来了，咱们就需要适当再加一点消炎药。
1: 消炎的，
0: 对，消炎药就是抗厌氧菌的消炎药，一般甲硝唑呀，或者是替硝唑呀，或者是奥硝唑，这些药物我们用的比较多，
1: 配合着吃了。
0: 对，
1: 但是只是解临时的一个办法。
0: 对，只是稍微缓解一下。
1: 缓解一下。
0: 对，真正要做到彻底的，还是需要
1: 去口腔科
0: 做治疗。
1: 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还是有很多问题想问蔡医生，但时间的关系，真的是我们留着下次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如果说我们想到北京市顺义区控港医院挂到蔡医生的号，我们该怎么跟您挂号呢？
0: 现在我们挂号都挺方便的，每天的号源都挺多的，而且我们口腔科的医生的诊疗都挺有经验的。
1: 您的出诊时间是？
0: 我的出诊时间一般是在周一到周四，全天都在。
1: 周一到周四全天都在，
0: 其他时间就可能是值班，不太确定。
1: 是我之前看牙医啊，他们都告诉我说，提前打电话约，因为你要是挂的话，可能挂不上。那要是挂您的号的话，比如说我是随时都能挂到吗？还是说，
0: 随时都能挂到，
1: 随时都能挂到。
0: 对，就是挂普通号就行了。
1: 普通号，然后可以直接说。
0: 分诊的时候，护士在分诊的时候可以，要求说找蔡大夫。
1: 哦，没问题。
2: 所以说，如果说您也想给自己的口腔啊做一下检查，同时呢，或者是口腔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想要咨询蔡医生的话，也欢迎您来到控港医院的口腔科来挂一个普通号，同时呢，可以在登记台的时候呢，告诉一下护士，我要找的是蔡医生。
1: 下次我找蔡医生，我觉得蔡医生应该是特别温柔的那一种的。
2: 这样就感觉好像治疗牙齿不是那么恐怖的一件事情了。
1: 但其实还是应该是下手狠一点，对我们的治疗能够起到帮助性的作用，对吧，蔡医生？
2: 看你那个牙坏成什么样。
1: 那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蔡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有空常来为我们普及更多的这个牙科方面专业知识。接着3月20号口腔日，好，我们是希望呢，不光光是在这一天让我们大家注视口腔健康，其实生活当中每一天都要认真刷牙，好好刷牙。
2: 毕竟老话不是说吗，吃麻麻香，最重要一点是因为牙齿健康。
1: 再次感谢蔡医生，谢谢您的我对我们讲解了这么多的专业知识，谢谢您。以上是，
2: 谢谢蔡医生。
1: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
2: 周末愉快，周一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0: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0: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
6: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0: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入秋的时间。其实每年的季节交替的这么中间的一段时间，我们总会感觉到，哎呀，你说比如说夏秋交际，总会说，哎，现在夏天那感觉不太对呀，雨季已经过去了，而且呢天气也没那么热了，说秋天好像秋天也没那么秋天啊，
9: 温度还挺高。
0: 哎，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咱们不知道该怎么去称呼这个季节了。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正正式式的告诉大家，北京呢已经入秋了。而且入秋时间呢就是在今年的9月8号。
9: 哦，那其实这个日期呢比常年来说入秋的这个时间是提前了5天，也是2016年以来最早的一年入秋了。
0: 哎，是的啊，常年呢咱们北京的平均入秋时间呢是9月13号。那为什么今年会早呢？主要还是因为贝加尔湖附近的高压偏强，这就涉及到更专业的气象知识了。引导冷空气呢频频南下，影响到了咱们这儿低层，受偏北风的影响，晴朗天气多，夜间辐射降温明显，日最低气温呢和往年相比呢是偏低的。比如说9月8号到15号，咱北京的平均最低气温呢相较常年来说偏低2.5摄氏度，那也是2007年以来的历史同期最低。所以呢今年入秋日期呢比常年提前了5天。
9: 这样的一个秋天各位喜欢吗？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1的假期火车票的开售情况。
0: 咱们该买的票应该都差不多抢到了，因为9月30号呢算是假期头一天。晚上选择出行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多，
9: 特别多。
0: 而晚上很多的车基本上都是卧铺为主，
9: 睡一宿，
0: 夕发朝至的，这种列车还是挺舒服的。
9: 没错。 另外呢，像今年这个中秋假期呢和国庆假期它是相接近的，那么铁路部门呢今年的运输也是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一共是16天，那么10月1号啊也是客流量的一个最高峰了。
0: 是的，昨天也给大家分享过了，咱们加开列车有很多列，包括呢在京沪京广京哈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方向呢还会加开高铁的动卧列车，
9: 嗯，
0: 所以呢车次是很多的，大家呢来选一选自己想要的这个日期和车次时间都一定选好了，但是呢要跟大家说1号、2号包括30号这票呢都是很难抢的，咱们一定要卡准时间了。
9: 没错，
0: 如果咱们这个哎呀买票往年这成功率都不高，
9: 嗯，
0: 想提提成功率怎么办呢？
9: 嗯，其实这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啊，比如车票起售的当日呢咱们没有到这个起售时间的时候，这个车次大家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上点击一个叫什么呢购票信息预填，预备的预，预备填写，那么提前去选择您的乘车人还有预选的车次预选的席别。
0: 哎，这样的操作我在往年春节的时候就用过，
9: 嗯，
0: 非常好用，就是您在12306一搜您当天的，不管您是从早到晚还是从晚到早，这样去排序，列车很多，但是呢自己想的那个想要的那个列车那个开始的时间，它不是老在最顶上的，当您把这个信息预填填了之后，您想要的那趟列车它会直接一键自动的置顶在最上面一行，
9: 那就是相对来说操作的时候更方便了
0: 啊。对，而且呢您的个人信息填好了，只要点那个抢，咱们就直接能进到付款的界面。
9: 嗯，当然我每年都没有去就是这么火热的时候去抢车票，我一般是属于比较宅的类型，我知道十一肯定哪哪人都多，
0: 啊，
9: 然后十一呢我也哪儿也不去，就乖乖在家里面待着，看着朋友圈的人山人海，
0: 这样也挺好的，啊，
9: 嗯，
0: 享受一些宁静的生活，毕竟大家都出去玩了。
9: 没错啊，大家还是要提前去规划好，尤其是要乘火车出行的小伙伴，定好闹钟，抢准票。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的《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了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的优化服务，提升大家的体验感。这新标准呢会在今年11月实施。
9: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标准当中都提及到了哪几方面哈。首先呢是在服务人员的管理方面，标准提出了运营企业应配备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等相关服务人员，而且还得定期开展培训。
0: 哎，在设施设备的配置方面，标准提出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呢应当具有唯一性编码，具有明显的辨识度，加装车载终端智能终端，不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当然还有运营管理信息平台呢应具有用户管理、车辆的运行监控、运维人员管理、咨询投诉处理这些功能。
9: 嗯，在租还车服务方面呢，标准也提出了运营企业应该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去告知用户不适合租车的人群，还有它的收费标准、充值退款的流程，还有租还车的方法、运营和禁停的区域、投诉处理方式等这些注意事项。
0: 在用户信息采集、储存、使用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对用户进行实名制的登记注册，要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其实这个原则呢应当适用在绝大多数的 APP 啊，包括我们日常收集个人信息的软件或者硬件设备上，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确保采集用户信息和生成业务数据仅限用于运营服务，来保障信息和数据的安全，能够防止信息和数据泄露、损毁、丢失。运营企业呢应当对用户租还行为进行信用评价。
9: 嗯，在车辆投放、回收还有停放方面呢，标准也提出了运营企业，应该根据公众的出行需求去制定一个车辆的投放方案，确定投放的规模和投放的区域。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太好了，有的时候你像一些区域它会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比如说这个地铁站口早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车特别多，
0: 嗯，
9: 然后但是呢居民楼附近的早上你是找不到，如果晚起一点的话你有可能会找不到共享单车，因为都被大家给踢走了。然后等到晚间的时候呢，当你再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已经错过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再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的时候就找不到这个共享单车了， 因为都被骑到了居民区回家的这个地方了。我觉得这个标准出了之后，你看根据大家有时候在用共享单车的时候出现的这个痛点，他会去根据咱们公众出行的需求去制定一个车辆的投放方案，确定投放的规模、投放的区域，真的是特别好。另外呢，也会按照运营区域所在的城市的一些相关的要求，科学的去设置车辆的停放区，停放区应该避让消防、应急等市政设施，不应妨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以便运营车辆。另外呢，运营企业呢应该使用一些电子围栏等这些技术手段，引导用户去规范停放，提前对于超出运营区域或者是进入到禁停路段区域的用户进行一个提示，及时的清理搬运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
0: 近日，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标发布，标志着咱们国家化妆品标准呢从卫生标准上升到了安全标准，化妆品的监管力度呢在升级。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化妆品和老年人之间相关联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怎么能够安全用妆，以及相关的强制性国标出台之后能对于老年朋友使用化妆品有哪些更好的保障呢？
9: 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这个化妆品关于儿童的、关于成人的，现在我们关于这个就是年轻的人群当中的，那我们也得关注一下老年人这个群体啊。首先咱来说一说吧，说到这个化妆品，大家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化妆品哪些东西可以设定为化妆品呢？
0: 其实从生活经验来看，化妆品肯定就是女生化妆的那些东西啊，
9: 就觉得
0: 就把自己出门美美的
9: 啊，感觉男生好像用不到啊。
0: 对，
9: 我们来看一看吧，像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面霜，
0: 哎，这是没想到的。
9: 洗发水，指甲油，
0: 万万没想到洗发水也在化妆品的行列
9: 啊。口红，哎，口红这就可以理解哈。
0: 可以理解。
9: 那什么是化妆品呢？化妆品就是以涂擦、喷洒或其他类似的方法适用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你看这两个你就没有把它划分到化妆品了吧。
0: 嗯，
9: 可能我们大众以为的就是以美化和修饰为目的的东西，但真不是啊，是以清洁保护、美化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属于化妆品。
0: 是的，咱们看化妆品呢也可以通过标签的信息来看它到底属不属于化妆品这一个大类啊。首先看一下它的注册证编号，还有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国产化妆品的生产许可证编号。此外呢，化妆品标签上呢应当标注这些点，比如说产品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的编号、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全成分、净含量、使用期限、使用方法，还有必要的安全警示。其实在化妆品的标签上面呢，一些重要的点是必须得有的，所以咱们在买的时候呢得看清楚它标的是否齐全，以及我们想要的信息能否看得到。
9: 没错。那么这对于老年人的这个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更怕就是这种刺激，所以在选购化妆品的时候尤其要注重看一下它的这个成分的安全程度。
0: 是的。
9: 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手把手的来教一教咱们银发族七步选购化妆品，牢记啊，特别好记，特别简单，而且属于那种一学就会的啊。
0: 是的，一学就会。咱们来看一下第一步啊，第一步呢要贴合咱们自己的肤质选产品，这个是全年龄段都应当要贴合自己的肤质。
9: 没错。
0: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咱要选择无酒精、无香精的温和保湿款。春夏出油的话，选择轻薄乳液；秋冬干燥，咱们现在到秋天了，就可以选择一些滋润面霜。但是建议大家不要想着啊，因为现在市场上出产品的话，它不光只有一个功能，它功能很多，就叠加起来，不要买这种一大堆功效的产品。
9: 对，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认准正规购买渠道，咱可以选择超市、品牌专柜、官方旗舰店等都有正规资质的这种渠道去购买，街边流动的这种推销或者是不知名的这种什么低价微商的货品，咱一律不要去入手啊。
0: 是的，核验资质这一步非常重要。第三步，咱们要登录国家药监局官网或者下载化妆品监管 APP， 化妆品监管 APP 来核对一下产品的注册呀、备案的信息。如果是没有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也没有在这个 APP 上或者在官网上出现，咱们就不要用。
9: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开箱的时候去观察一下产品的状态。使用之前呢，我们要去检查一下膏体有没有变色呀，油水有没有分层啊，有没有发霉呀，或者一些异味啊。发现任何异常的话，一定要停止使用这一款产品。
0: 是的，第五步呢，刚才给大家其实也分享过的，就这外包装的标签一定得看仔细了。如果有一些信息缺失、字迹模糊、夸大宣传功效的产品，咱就别买了。
9: 嗯，还有就是皮肤的一个测试了，咱可以先取一点点啊，这个护肤品，或者是比如说您要染头发的话，咱这染发膏咱也取一点点，然后涂在耳后，或者是呢，您可以涂在手臂的内侧，耐心等待24到48小时，哎，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发痒啊、泛红啊、刺痛啊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其实更能够保证咱们的安全使用。
0: 是的，还有就是在任何的消费场景当中啊，票据一定得保存好了，
9: 嗯，
0: 包括这个包装，这是维权就医上报不良反应的重要凭证。所以呢，希望老年朋友们，咱们在挑选化妆品的时候，别跟风购买，也不要贪图便宜，做好皮肤测试，选正规化妆品，保护自己的健康和美丽。
5: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7: 这花瓶真好看，
10: 真好看，
11: 哇，真好看。
5: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2: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5: 一次事故。
13: 哎呦，这谁呀？
14: 哎呀，出血了！
5: 一场灾难。
15: 怎么了？
5: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6: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7: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8: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9: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2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2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2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9: 爸妈，我们都来了。
22: 爷爷奶奶。
23: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9: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2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法官曹勇。今天我要播报的主题是抵制校园欺凌，守护少年晴空。青少年是健康的希望，是社会的未来，校园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净土，而校园欺凌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破坏校园舆论环境，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校园欺凌防治法律知识，破除认知误区，凝聚家校社共治合力，坚决抵制校园欺凌，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一、破除认知误区，精准界定校园欺凌。日常生活中，不少群众存在认知误区，简单的将校园欺凌等同于学生间的嬉戏打闹、小摩擦、小矛盾，忽视了欺凌行为的恶意性、持续性和危害性，导致部分欺凌行为未能被及时干预制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规定，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校园欺凌形式多样，隐蔽性强，并非只有肢体冲突一种，主要可以分为4大类，各类行为均需高度警惕，坚决杜绝。一是肢体欺凌，以殴打、推 推搡、撕扯、故意冲撞等肢体动作对他人身体造成伤害的行为；二是语言欺凌，通过辱骂、讥讽、刻意调侃、起侮辱性绰号、当众贬低、打压等言语方式对他人进行人格侮辱、精神打压；三是社交欺凌，恶意孤立、刻意疏远受害者，拉拢他人抱团排挤、孤立同学，通过冷暴力、圈层隔离等方式造成他人心理创伤；四是网络欺凌，借助微信群、短视频平台、社交账号等网络渠道散布他人谣言、泄露个人隐私、恶意修图剪辑、传播负面内容、依托网络放大伤害，对受害者进行线上诋毁和霸凌；二筑牢法治屏障，明晰欺凌处置法律依据。关于防治校园欺凌，我国已构建起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预防违法犯罪法治体系，对校园欺凌的预防、干预、处置、惩戒作出全方位明确规定，为守护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压实校园防控主体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认定和处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健全源头防控治理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第20条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学校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完善学生欺凌发现和处置的工作流程，严格排查并及时消除可能导致学生欺凌行为的各种隐患。第33条规定，未成年学生偷窃少量财物，或者有殴打、辱骂、恐吓、强行索要财物等学生欺凌行为，情节轻微的，可以由学校依照本法第31条规定采取相应的管理教育措施，学校及时纠偏纠错，预防问题升级。三、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明确分级惩戒处罚标准。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对情节严重、致人重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将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未成年人实施欺凌行为，其监护人需依法履行监护责任，承担相应民事赔偿义务。四、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第9条规定，欺凌同学单次或多次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双方立练明显不对等的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学校及其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三、凝聚各方合力，构建全域共治防护体系。校园欺凌防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人，需要家庭、学生、学校、社会各方联动，同向发力，织密青少年成长安全防护网。一、家庭当好第一课堂，筑牢成长根基。家长要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引导孩子友善待人、尊重他人、包容共处，同时也要教会孩子自我保护的方法，明确告知孩子遭遇欺凌时不要隐忍退缩，要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求助，主动留存证据，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二、学生自好，自律少年，坚守向善底线。广大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敬畏法律，严守校规，坚决不做欺凌施暴者，不当跟风起哄者，不做冷漠旁观者。 面对校园欺凌，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时劝阻，主动上报。自身遭遇欺凌时，要勇敢发声，积极求助，坚决抵制霸凌伤害。三，学校扛起主体责任，守好校园阵地。学校要始终将学生安全和身心健康放在首位，常态化开展反欺凌法治宣传、主题教育和心理疏导，要坚持零容忍态度，及时发现，坚决制止各类欺凌行为，精准做好学生教育疏导、矛盾化解工作，坚决杜绝瞒报、漏报、实报现象。四，社会筑牢防护屏障，营造清朗环境。全社会要共同关注未成年人成长，主动参与校园欺凌防治工作。广大群众发现校园欺凌线索时，可及时向所在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反映，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校园成长离不开多方守护，抵制校园欺凌没有旁观者。让我们以法治为盾，以善意为暖，坚决向校园欺凌说不，全力为广大青少年打造安全、和谐、温暖、清朗的成长环境，助力每一位少年向阳而生、烛光成长。以上就是本周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0: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1: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11: 咋的？
1: 取菜用公筷。
11: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0: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15: 老王，开饭了。
1: 来了来了。
1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22: 增加一双公筷，
25: 增加一份安全。
22: 共享一只公勺，
25: 共享一份健康。
22: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6: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7: 我也是，
28: 我也 是。
26: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9: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26: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29: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26: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29: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26: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29: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26: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29: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26: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29: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26: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29: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呀，你好像感冒了。
1: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1: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5: 内心
4: 更温暖，
5: 更温暖。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7: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昨天给大家分享到了叫隐翅虫，这个呢如果看到了隐翅虫也不要去拍打它，因为会灼伤咱们自己的皮肤的。当然除了隐翅虫之外呢，咱们还有两个虫需要注意的，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这两个。一个叫白灵，这个猛虫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北方朋友呢应该都清楚，叫小咬。
7: 对，这应该你给我留一个气口
6: 啊，
7: 一会儿身为北方再来一遍
6: 啊。好，另一个虫呢叫白灵。白灵这是一个会咬人的小虫子。
7: 对，我还在这等着等着跟大家说小咬呢。说到这小咬这名大家应该都比较熟了
6: 啊，
7: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除了我们昨天说的那两种虫之外，白灵和这个小咬也得注意防范。
6: 哎，是的，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小咬吧。小咬呢它是蚊子的近亲。哎，这看到这个关键词大家应该知道，既然是近亲，那有可能在某些时刻某些光线环境之下咱们分不清它是蚊子还是猛虫。咱们叫小咬得了，大家更熟悉一点啊。
7: 对，
6: 它是经常活跃在雨季，它喜欢的是潮湿的草地、树林、河边啊，在这些环境当中。
7: 那这个环境其实就和蚊子是一样的，怪不得是近亲了。
6: 对，
7: 另外呢其实小咬呢它的这个体积啊是很小的，通常大概只有1毫米或者是4毫米的样子，而且它这个种类呢也特别的多，大多数呢刚刚说的这些环境当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但是有一点啊，你别看它个头小，就1到4毫米的样子，但是它这个口气却特别特别的锋利。
6: 哎，牙尖嘴利的啊，打个引号。
7: 能够刺破咱们人的这个皮肤吸食血液，同时呢如果被它叮咬了之后，初期的状况其实跟蚊子咬的时候那状况差不了多少，特别像，然后就会导致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又被蚊子给咬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被小咬咬了之后的这个包啊大多是成片的
6: 哦。
7: 这是一个区别，很少会单个或者是少数的几个零散的出现，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起透明的小水泡，被叮咬之后瘙痒持续时间更久，一般情况下3-5天才能好。
6: 哎，是的，所以呢它比蚊子啊给人带来的影响要更大一点。
7: 没错，
6: 所以怎么防护呢？和蚊子防护方法是一样的，长袖长裤咱们出门的时候给它穿好，让猛虫小咬无缝可钻。还有就是活动的时候咱别让这个猛虫呢在身边聚集啊，多活动活动啊，抖抖腿抖抖脚啥的，
7: 挥一挥。
6: 对，挥一挥。另外呢浅色系的衣服呢有一定的防小咬的效果。
7: 那另外一种虫子呢就是白灵。白灵呢它是一种体长大概也是2毫米到5毫米，比小咬要微微大一点的这种小飞虫。它的体色呢是这种灰黄的，遍体就是生毛，翅膀呢它会呈一个 V 字形向上展开，飞行能力弱。它通常是什么样，就咱眼睛看的比喻的有点类似于啥呢，就是跳着飞的感觉
6: 啊，跳着飞。而且它是昼伏夜出，喜欢潮湿阴暗有机物质丰富的环境，比如说洞穴、墙体缝隙、畜圈附近啊。它存在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
7: 对，你看在北京了，它大多数都是分布在像山区，通常在什么时候咬人特别厉害呢，就是黄昏，还有就是到黎明前的那个叮咬是特别厉害的。最危险的是呢白灵它除了就是叮咬吸血之外，

0: 会传播很多种疾病。其实你像在咱们国家呢，它主要传播特点呢，主要传播的就是叫做黑热病，就是内脏粒神慢病。就是白蛉呢，在叮咬了已知感染的这个病的病犬之后，它这个原虫会在白蛉的体内发育繁殖，这一点挺可怕的。然后携带原虫的这个白蛉呢，它会再去叮咬一些健康的人，然后在吸食咱们的血的同时呢，它把这个虫，哎，原虫会注入到人体内，就会导致人患黑热病。
1: 哎，是过，是的啊。经过多年的这个持续的防控呢，咱们国家黑热病的疫情已由历史上的广泛流行转为低流行的状态，但不代表着黑热病不会流行，所以呢，相关的防护还是得做好的。咱们是如果到黑热病流行的区域住宿的话，咱们可以用长效蚊帐，睡前呢检查一下蚊帐里边有没有白蛉。在黄昏和夜晚外出的时候呢，穿浅色的长袖长裤长袜，减少皮肤暴露。在暴露皮肤上呢，咱可以涂抹一些含有避蚊胺这些有效的驱蚊剂。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咬啊、白蛉啊这些会咬人的虫子，除了会让我们长包之外呢，还会有更危险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咱们也应当要像对待隐翅虫一样小心应付。来关注一下咱们顺义区呢，最近有多人办驾照被骗的情况啊。因为有些朋友呢，他觉得工作太忙了，还有就是一考试紧张，确实有这样的朋友，
0: 对，
1: 一坐到考场的时候，哎呦，这止不住的手抖、心慌，甚至出汗。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考了，老考不过去啊，就原因很多，就希望，哎，有没有这个驾照的快速通道？怎么说呢？走走后门，走走捷径呢？
0: 对，那么近日呢，顺义区多名群众啊，就轻信了所谓的内部渠道免试包过，最终落入到了诈骗陷阱。
1: 是的，来看一下郭先生。郭先生呢，他得知身体不便的前妻想要考驾照的时候，他就想着，哎，找一个有走捷径的方法。经过朋友的牵线搭桥呢，他认识了张某。张某呢，哎，这一身打扮啊，就是一看呢，好像觉得对方有特殊门路啊，可以帮忙办理驾驶证。但张某说了啊，我只要交钱，而且呢，我这儿办呢非常方便，您本人连去都不用去，就可以实现驾考全程包过，而且短时间能拿证。为了打消郭先生的顾虑呢，他还发了很多张所谓的学员的成功下证的截图。
0: 这张某啊，声称说，哎，大概就是2到4个星期吧，你就可以拿到驾驶证了。随后呢，这郭先生啊，就支付了2000块钱费用，甚至啊，还介绍了30多名朋友一起办驾照。
1: 这张某，
0: 这郭先生朋友圈挺广啊，
1: 太广了，那不是一点广啊？
0: 对啊，
1: 能介绍这么多人一起办，那对于骗子郭先生这个张某来说呢？他肯定高兴啊，这么多人来了。然后本来说的能快速拿证2到4周，但是一个月过去了，郭先生这驾驶证还没收到。每次去问，哎，到哪一步啦？啊，张某呢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去搪塞过去。一个月过去之后呢，郭某呢觉得，哎，郭先生觉得是不是被骗了呀？所以呢到派出所报警了。通过郭先生提供的信息呢，民警很快确定了张某的信息，在一家饭店里边把他抓获了。看着这个骗子的行头呢，感觉挺唬人的，戴着大金表，夹着高档的烟，阔气十足。但是民警找上门的时候呢，还故作镇定啊，摆出一副无辜的模样。可殊不知呢，他这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派头呢，全都是靠诈骗得来的赃款。
0: 对，那么目前呢，张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呢，已经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那么这个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
1: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年当中啊，骗子呢总会蹭着一些热点，比如说高考前夕，说自己有后门能拿到高考真题，能拿到高考答案，或者呢出售一些作弊的设备，各种样的套路都有，目的呢都是为了骗钱。所以不管是办驾照啊，还是其他的考证啊、考试的需求的时候，咱一定不要被骗子给盯上了，咱们一定得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些事情。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一个陷阱，我们依然要提醒自己要注意。天上不会掉馅饼，也没有让你躺着就可以轻轻松松赚钱的事儿。比如说啊，借你的身份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去偿还，车卖掉之后啊，还能够给你分上几万块钱好处费。
1: 也就是说呢，躺着就能拿几万。

0: 说啊，说这边这个赚钱方法，哎，贷完款之后你不用管，也可以说教了他这些方法。如果中途有什么答不上来的，他们会从旁边提示，比如说人家问说月入多少啊，实际的话是3000多，那对方呢会让你收到5000-6000-6700，然后最终通过这样的一系列操作，最终贷款贷了24万元左右。给了他6万左右的好处费、
1: 嗯、哎，是的啊，这好处费是到手了、嗯、但是呢法律风险也随之找上自己了。
0: 嗯，
1: 当时他其实有疑惑，人说真的能这么轻松拿到这么多钱吗？真的不用自己还钱吗？
0: 嗯，
1: 但对方说了啊，没事儿，我们有方法，你不用管，但是钱到了骗子口袋咱们真的不用管吗？而且还是用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去借的贷啊。然后再见到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哪呢？在法庭上。
0: 嗯，
1: 而可女士呢是成为了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
0: 对，其实这个案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其实最先发现的是银行。银行呢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啊，这些逾期贷款的账户怎么都跟这个被告人孟某某有关呢、啊、
1: 嗯，
0: 那么调查过程当中啊，孟某某就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助购车客户去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有购车意图和这个还款能力到底有没有，所以呢当时也没有说参与这个贷款和变卖车辆。那么最终啊，在这个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的面前，他没办法，只好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 是的，一切的辩解狡辩在证据面前呢都显得力不从心啊。咱来看一下、
0: 嗯、
1: 嫌疑人呢就是利用一些征信良好的人的信息或者没有贷款记录的信息。但是呢有些朋友觉得哎，自己征信良好但是很着急用钱呢，
0: 嗯，
1: 骗子就会利用他们这种心理，提供自己的什么这个征信的报告、社保、工作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的意愿，通过银行风控审核，他们带着背债人的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的流程。你看起来好像是正常买车，但实际上呢，就是在骗贷的。
0: 对，那么根据这个涉案的一家银行的经理呢介绍说，这个银行呢其实已经逐步的升级完善了贷款的审批流程，你包括事前的一些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这个警银，就是警察和银行的这个联动，
1: 没错，
0: 就是用来防范这种类似于这样类型的这种诈骗的行为的。
1: 哎，是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相关的技术关口得把握好了，比如说严格审核客户的购车意愿，
0: 嗯，
1: 还有就是呢银行也会在贷中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点做重点审核，在贷完款之后一旦发现中介团伙的线索，积极会和公安机关联动打击车贷犯罪的诈骗，共同守护金融市场的秩序。所以呢银行在一系列的案件出来之后呢，也会采取相应的风控等级的升级，来把这个漏洞啊或者缺口给它补足。
0: 你看像在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案件呢他们感觉自己做的已经天衣无缝了。
1: 对的，
0: 其实这个案件也的确没有被警方发现，那是谁发现的？银行最先发现的。
1: 嗯，
0: 因为他会有一个机制去排查，那么在排查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逾期这些贷款都跟某一个人有关系，那肯定这疑点就重重了，那肯定要去查一查了，对不对？
1: 哎，是的。
0: 所以说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哈。同时呢这个案情的一个显示呢，刘某某等人一直在告诉一些就是职业背债人啊，贷款你是不用还的啊，最坏的结果就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你的生活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可女士等人是不是成了贷款诈骗犯的共犯了？
1: 嗯，
0: 所以孟某某、刘某某分别被处以的是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可女士呢就被判了缓刑。
1: 哎，是的，
0: 嗯，
1: 可女士呢这些人呢是提供了自己的征信相关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骗取贷款的过程，
0: 对，
1: 也拿到了一部分的钱。
0: 嗯，
1: 那在共同犯罪当中呢，这是起到了从属和帮助的作用，会认定为从犯。
0: 嗯，
1: 并不是说我不执行就能够逃避法律的责任，所以咱们一定得清楚，不管是做兼职还找一份工作，都得清清楚楚对方是干嘛的，自己有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些法律责任。
0: 嗯，
1: 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被债人呢，咱们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会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影响个人征信，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0: 另外呢，其实我们的个人信息啊一定要保管好了，一定得好好的去把它视为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一个不小心，哎，就把自己的这个重要的叫做生物信息，包括自己的个人信息，不小心暴露给了一些有其他想法的人，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对，
0: 生物信息，还有一个生物信息就是咱们的声音。
1: 是的，声音啊，大家可能有所不

0: 值，就是很多 AI 类的骗局啊，它会来读取我们的声纹，就指我们手指有指纹，通过指纹呢能认清楚谁是谁，对应到人。同样声音也是，而且声音的伪造程度呢，它更好伪造，因为很多人声音听起来，哎，乍一听大差不差。有时候您恍惚之间接到一个家人的电话，对方一说话，你觉得哎，就是他本人。对方说啊，因为什么事儿，还说得特别详细的，说得特别具体，说得很真实，可能二话没说钱就给对方打过去，但没想到对方就是骗子。
1: 对，所以啊，骗子的骗术啊，各位注意了，又升级了。他们会通过收集你的声纹，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亲戚朋友打电话。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提醒大家，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咱要养成一个好习惯，请大家先沉默几秒钟，这个时间其实也不用特别长，3秒左右就可以了。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有时候也会接到对方不说话，等你喂喂哪位说话，哎，之后他说哎哎在，请问你是什么女士吗？什么之类的，就开始说一些有一搭没一搭了。这时候你就知道了啊，这是诈骗电话，可能就会挂了，或者是广告推销就挂了。但是你却不知道，就在你喂喂喂请说话这几句话当中，可能你的声音已经被他收集到了。
0: 哎，是的。
1: 所以咱们在接到一些陌生电话的时候，对方如果不说话，咱也不说话，叫做兵不动我不动，你不动我也不动，你不说我也不说，心里边默数个1、2、3，安静等待3秒。如果对方持续不说声的话，那就直接挂了。
0: 哎，
1: 不要搭理他，对不对？
0: 是的。那如果咱们接通之后呢，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呢也别出声，立刻挂断，要不然呢咱们的声音被人捕捉到之后，那他可能会启用诈骗的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咱们的声纹就这样被克隆出去了。后续您的亲戚朋友啊接到的电话，有可能就是骗子给他们打去了电话，但声音是我们本人的声音。
1: 对，这一点就很难去辨别了。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陌生电话来电时，守住黄金3秒，守住咱们的钱袋子。
0: 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段，来关注一下最近大火的折叠屏手机。因为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呢，小米、华为、苹果三家手机厂商啊都上新了折叠屏手机，让大家感觉到，哎，今年这折叠屏怎么这么多呀，
1: 特别火的感觉
0: 啊。而且呢，销售情况来看呢也大火。比如说小米门店，很多的什么西野红1T 的内存版本的手机呢已经缺货了，还有少量的部分现货，但最近看手机的人很多。包括呢华为新出的手机，现在就是 Mate X T2 非凡大师在店里面最显眼的位置。如果您想买的话，现在第三方电商平台呢出现了一些溢价，你得加价才能买到其中一个叫仅紫的版本。那苹果手机呢同样也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因为这是苹果的首部折叠屏手机。想买的话这个价格得翻倍。
1: 对，太可怕了，
0: 达到50000多块钱。哇塞，
1: 着实惊呆我了。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这电子产品，我不是一个电子发烧迷，就我对于电子产品的概念就是，如果它超1万以上，我就不太会买了。
0: 对，
1: 因为跟车一样，我始终觉得这个东西就跟车一样，你到手了之后它就开始跌价了。
0: 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身边有朋友，他是这样，他很喜欢电子产品，也很喜欢出来的这些新的产品。他选择的策略是等个1、2年之后去买二手手机，用个1、2年，再通过二手平台再给它卖出去。但是自己呢又体验到新手机的这个快感。就是不同人不一样的选择，但有些朋友呢就喜欢新的首发第一批。所以他们会觉得，哎，多一点就多一点。但是我是更早拿到这新手机的人。其中呢还会有一些什么情况，博主
1: 哦，炒起来的。
0: 哎，对，博主倒不是炒，
1: 就是热点嘛，本身这个东西自带流量，
0: 他放到自己视频账号，就是前往第一台什么苹果折叠屏手机在我手里，先给大家录开箱视频，看他那个感觉。
1: 大家也会好奇他到底长什么样，操控感怎么样，技术有没有什么新的更新换代。
0: 对，所以说它价格能翻倍或者能出现溢价，它肯定有市场在的。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既然这么热火朝天的景象，它为什么折叠屏在今年这么火呢？简单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现在手机的价格上涨，大家能感受得到。为什么呢？储存上涨，芯片上涨，
1: 芯片贵。
0: 如果你卖4、5千的手机的话，那利润空间就会被压缩。 如果呢现在转做折叠

0: 屏手机，动辄上万的折叠屏手机，他们利润更高。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卖稍微价格贵一点，其实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它的这个形态多样，功能多样啊，包括使用体验也很不一样，所以呢它这个溢价呢能支撑起这些厂商的利润。
1: 就是说白了，你要是想卖高价的话，你单纯涨价，比如这东西以前你卖2块钱，你现在突然间卖8块，人家肯定说那你为什么涨8块，你是这个2块钱成本当中你有什么新鲜花样啊。所以其实也算是一个吸引大家，让大家觉得哎啊，比如说它可能就是微微一动啊，以前一个屏我现在仨屏或者更多了，感觉哎是啊挺划算的啊，这平均下来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
0: 哎对，但是这个折叠屏手机啊，这个爆火呢也从厂家来说啊，这是这个原因，利润空间更高了一些。
1: 嗯，
0: 那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咱们一定要冷静客观，对于普通人来说咱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您确实有折叠屏手机的使用需求吗？对吧？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呢？如果您就是单纯的喜欢看视频，觉得看视频大屏好看，电脑能不能支持呢？咱们的家里的平板能不能支持呢？这样的话是不是更理性一点，给大家降降温。其次呢还要说折叠屏手机两个痛点，第一个痛点维修贵。
1: 维修贵啊，
0: 对，有的朋友分享呢，自己原来买了一个折叠屏手机，售价呢15000，两次维修花了6000块，
1: 就修出了我一个新手机的钱。
0: 对，而且呢 Mate X2 的柔性屏幕的维修价格呢5000多，还有、
1: 哎、
0: 如果是防窥屏，就是华为今年这个折叠屏呢有一个零顿的防窥屏，自带一个防窥屏，如果是您买了防窥屏这个款式的手机，维修价达到6000多，你更不用想苹果手机了，对吧？它只肯定这个折叠屏的维修费它更贵。为什么贵呢？是因为折叠屏它中间有那个铰链，这个铰链呢把2块屏幕呢能够更好的拼接在一块儿，如果这屏幕磕了一个角，导致这一块儿坏了，您不是说换这单面屏就行，您是全屏换，
1: 整个都得换，
0: 甚至不光是换屏，你中间铰链也得换，但铰链这个可是折叠屏当中的核心技术，你可想而知你的维修成本有多高。
1: 对
0: 对，这是维修贵。
1: 另外还有就是折叠屏它那个排线的那个走线，还有那个封装工艺和这个铰链结合深度也是耦合的，如果发生了一点问题的话，就是也是得整个换。
0: 对啊、整个换，这是维修更贵啊，咱们得掂量掂量。还有就是体验感，因为现在呢很多的应用它没有开发针对于折叠屏的应用展开方式。
1: 没错
0: 啊，
1: 我身边就有一个小伙伴用的就是折叠屏，他说像这个外卖平台什么美团什么的，他说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是说适用于宽屏的那个，因为他做的那个 APP 它就是适用于咱们窄屏的这种手机。
0: 对，
1: 它就是整个一个拉伸就特别难看。
0: 对，
1: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再怎么可口的饭菜突然间被拉长了，你就看着那个图片吧，有时候也没大有食欲了。
0: 对、所以这个体验感呢也是大家会吐槽的一个点，要不然展开呢就是这个变相的拉伸不好看，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有黑边儿，看起来也不舒服。
1: 对对对
0: 对，这是应用上的生态没有跟得上，所以呢可能未来这个会被补齐，所以呢大家可能下一个厂家争的这个点就是交互体验，会成为下一个竞争的焦点。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自己的真实需求，更加理性。如果您真的有需求，咱也别着急找黄牛，单押啊，也别着急找黄牛去买首发呀，第一批呀，因为会有风险。咱们之前也给大家讲到了，门票、景点门票找黄牛都会有风险，所以呢，咱们要更加理性。如果您真的有需求，也不是什么博主，有刚性的需求，咱们不妨等一等，等有现货了，我们再考虑要不要入手一台。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6: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6: 你到哪

0: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3: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6: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7: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8: 好，
7: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8: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7: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8: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9: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8: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10: 谢谢，谢谢。
8: 不客气。
7: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8: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哇、
7: 哦、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8: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7: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11: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6: 顺水说交通，
12: 帮助让人温暖，
13: 让人温暖，
12: 帮助让爱延续，
13: 让爱延续。
1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3: 内心
12: 更温暖，
13: 更温暖。
14: 今天给您分享的话是这样的，把宏大的目标拆成今天能做的一小步，把反复的犹豫不决换成不妨试试。
15: 所以说各位，咱少一点内耗，多一些行动，把这些日子里面的所有的时光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任何人都抢不走的那种。
14: 今天最后一首歌在路上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15: 我是唐学，
14: 咱们明天见吧。
15: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杨晓彤报道，最近在升利街道双星南区，居民发现曾经破损的无障碍坡道路面被修复好了。令人意外的是，施工者不是专业工人，而是由孩子们亲手提案、亲手测量、亲手施工完成。修好的坡道路面正是顺义区12个儿童公益创投项目的成果之一。8月21日，顺义区儿童友好城区建设提案听证会暨儿童公益创投项目签约仪式举行，15个由顺义未来儿童团成员提出的公益提案完成签约。目前15个公益创投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8个项目已完成首期执行，其余7个项目正稳步推进，预计9月底全部落地，畅通无阻，滴水不流。无障碍通道项目聚焦社区无障碍出行问题，成员们经与居委会、物业沟通协商，自主开展实地测量、核算用料、采购水泥、沙子等施工材料，并学习水泥搅拌、路面抹平的实操知识。修整后的通行路面降低了老人打滑摔倒的风险，让通道更加安全顺畅。另一组孩子把目光投向了后沙峪镇双峪西区社区明德家园小区里的马蜂窝，排查消除风险项目得到居委会物业的积极响应，召开专题会议，多轮协商沟通，及时联系后沙峪消防救援站支援，多方联动消除社区风患。项目还组建了青少年隐患排查小队，实地排查记录，布设安全警示标识，同时开展趣味科普宣讲，筑牢小区安全防护屏障。石原街道石原北三社区的小公园路口缺少安全警示，社区小公园斑马线安全提升项目的成员们联动社区画室创新改造思路，在公园外墙绘制卡通安全主题彩绘，孩子们和画师共同完成创作，既补齐了园区路口安全警示短板，又美化了公园外立面环境。在空港街道家园社区里，玩具共享、快乐共治项目瞄准的是孩子们自己的心头大事。项目成员、社区和物业三方会谈，在小区游乐区增设玩具共享柜，号召居民捐赠闲置完好的玩具，由儿童志愿队担任小小管理员，定期整理收纳，后续还将建立巡查台账，逐项检查卫生状况、玩具破损及安全隐患。项目有效盘活了家庭闲置资源，也减少了玩伴间的争抢。在石原街道石原东区，社区绿植精细化治理实践项目的成员在家长指导下修剪停车位绿化带外溢的枝条，消除绿植剐蹭车辆的风险。在牛栏山镇北孙各庄村内，提倡使用可降解塑料袋项目的成员自主设计宣传海报，制作展示展板，向老年人、商户等开展科普宣讲，倡导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从纸上建议到实景成果，顺义少年儿童正以实际行动参与基层治理。区妇联将持续依托顺义未来儿童团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儿童公益创投等特色实践活动，让家园更温暖，成长更美好。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 CCTV14、央视少儿频道、中国文明网、学习强国、文明辽宁抖音号同步播出。本次发布仪式以“星火少年”为主题，通过生动鲜活的事迹短片，

0: 真诚动人的故事讲述，形式多样的舞台呈现，其中发布50名组好少年的先进事迹。这份全国榜单上，北京共有2名少年入选，其中顺义区第五中学学生陈凯文位列其中，成为顺义区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中学生。小学低年级时，四川大凉山的故事在陈凯文心中种下公益种子，一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化作温暖坚守。他每年精心整理衣物、书籍、文具与体育用品，跨越千里送往山区，也带动同学、老师、亲友一起加入。课余和假期，他积极参加环境治理、文明引导等志愿服务。学业上，他勤勉自律，先后获市区级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荣誉，并荣获全国红领巾奖章5星章。田径、艺术、科创全面发展，用行动诠释了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脚下有路的新时代少年模样。让我们共同见证新时代好少年的成长故事，感受榜样的力量，为顺义少年陈凯文点赞。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在日常消防安全监督检查中，查处一起个人伪造公章案件，当事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3日的处罚。此举有力打击震慑了消防领域造假乱象，进一步规范辖区消防安全管理秩序，筑牢安全防线。执法人员在核验辖区某单位提交的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时，发现报告上加盖的检测机构印章存在明显异常，与正规公章制式备案信息不符。为精准固定违法事实，杜绝错判漏判，执法人员立即启动核查流程，通过跨区档案调取、官方备案系统数据比对、档案核验、正规印章样本对照等多重方式全方位核实，最终确认该报告印章并非正规出具，系当事人通过网络平台伪造，整份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均为虚假无效文书。经查，涉事人员为逃避正规消防检测流程和消防监督管理，缩减经营成本，心存侥幸伪造检测机构印章，套用制作虚假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用于单位消防安全检查，企图以虚假材料蒙混过关。该行为严重扰乱消防监管工作秩序，致使单位消防设施真实运行状况无法有效核验，潜藏重大消防安全风险，给辖区公共安全埋下隐患。案件核查期间，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第一时间全面固定影像、文书、核查记录等相关证据，依法将案件线索及全套涉案材料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目前，当事人因伪造印章、提供虚假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第3项对其给予行政拘留13日的处罚。案件的严厉查处，充分彰显了顺义区坚决整治消防领域违法乱象、从严追责问责的坚定态度。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保持消防执法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大排查整治和打击惩治力度，坚持发现一起、严查一起、曝光一起，同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普法宣传，引导各社会单位深刻认识消防造假行为的严重危害，自觉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守消防安全法律法规，从源头遏制消防领域造假乱象，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可控。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燃气事故的应急处置办法，室内发现漏气。一、首先关闭厨房内的燃气进气阀门。二、立即打开门窗，保持室内通风。三、不能开关电灯、排风扇及其他电器设备，以防电火花引起爆炸。四、严禁把各种火种带入室内。五、进入燃气味大的房间，不能穿带有钉子的鞋。六、到户外安全的地方拨打报修电话，室内打电话或手机会产生静电火花，以免有电火花产生引起燃爆。室外燃气管道发生泄漏，一、立即通知燃气公司组织抢修。二、对泄漏现场进行安全监护，禁止火种进入泄漏区域，协助抢修人员查清具体泄漏位置。燃气引发火灾， 一旦发生由燃气引发的火灾，要沉着冷静，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一、迅速切断燃气源。二、起火处可用湿毛巾或湿棉被盖住，将火熄灭。无法接近火源时，应用沙土覆盖。利用灭火器控制火势，利用冷水降温，以防爆燃。三、如火势很大，个人不能扑灭，要迅速报火警，火警电话119。四、火警电话打通后，应讲清着火单位、所在地区、街道等详细地址，讲清着火原因、火势如何、火灾现场是平房还是楼房。燃气使用不当造成中毒的症状：一、轻微中毒，像重感冒一样，流鼻涕、眼泪、头昏、太阳穴发胀，此时患者应立即离开室内，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即刻能恢复。二、中度中毒，四肢麻木无力、呕吐、眼球胀痛、恶心、坐卧不安，此时应立即将患者送医院抢救。三、严重中毒，昏迷、呼吸困难、休克，此时应立即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马上送医院抢救，否则时间一长可能因缺氧窒息死亡。日常使用注意事项：开窗通气，在使用燃气时不要紧闭门窗，要注意保持空气流通，如开启窗户和排气扇，让新鲜空气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室内来。特别是几个人连续使用热水器洗澡时，应保持一定的时间间隔，适时地保持一定的室内外通风换气，有人照看。使用燃气时最好有人照看，防止燃气器具的不正常启闭。临睡或长期不使用燃气时，要关闭燃气表前的总开关，建议市民安装质量合格的燃气泄漏报警器，这是当前能防范燃气泄漏的有效措施之一。淘汰更新，无论是何种燃气器具都有正常的使用年限，普通的家用热水器和灶具的使用寿命通常为6至8年，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必须及时更新。一些非安全型的燃气器具，如不带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自然排气式和烟道式热水器，应该立即更新，建议使用强排风热水器。清洗保养，请根据燃气器具的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定期做好维护保养工作，这样既节能又安全。通常的保养频率约为1年1次。定期检查，要经常检查热水器烟道管接口处是否发生损坏或脱落，烟道是否被堵塞而造成排气不畅。此外，还要经常检查灶前连接的橡胶管是否出现老化和开裂，燃气胶管的接口处是否用加具紧固等。橡胶管的使用寿命通常为18个月，燃气部门还专门建议市民使用金属软管连接灶具。及时报修，当闻到类似燃气泄漏的异味时，应首先打开门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同时立即关闭燃气总开关，疏散室内人员。在此期间应杜绝火种，禁止启闭任何电器开关，及时到户外拨打燃气热线报修，待专业人员修理完毕后方可回到室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的义务，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损坏的，请及时告知管道企业，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人人有责。在生活中如何做到安全用气呢？下面9个安全提示，请您一定要牢记。合格灶具，购买选用合格的燃气灶胶管气瓶、调压阀等，使用带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禁止改动，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灶具等设施，更换气瓶要与管线连接牢靠，并检查是否漏气。禁止包裹，不包裹燃气表、热水器等燃气设施及附属管道，不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以免影响密封效果。切勿离人，使用燃气的房间应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做饭烧水时要有人照看，避免汤水沸溢造成火灭漏气。及时关闭，使用完燃气后应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检查维修，应经常检查厨房燃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脱现象，发现异常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更换。泄漏操作， 发现燃气泄漏时，要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气开关，不使用打火机等明火进行燃气泄漏检查。装置配备，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置燃气泄漏事故。报警求助，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 转 01-8942-6686，01-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
0: 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9: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9: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0: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2: 鞋管网格2合1，
13: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4: 天心星。
1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6: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 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思路

0: 技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五会飞十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0: 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奉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沁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0: 太方便了，

0: 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6: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5: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7: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5: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8: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9: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0: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4: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1: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4: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2: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3: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5: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9: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5: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4: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6: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4: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9: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4: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9: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4: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

0: 至星期五，现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2: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

0: 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 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5: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7: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8: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7: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9: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0: 其将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7: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其将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1: 生根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7: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3: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4: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2: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5: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6: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青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7: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6: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8: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9: 这样，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20: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21: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20: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22: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3: 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20: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4: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
0: 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

0: 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门逊、海军御林舰梁陆。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3: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2: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3: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4: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3: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5: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6: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3: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

0: 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秋假期，本市接待游客878万多人次，重点商圈迎客超过2700万人次。
0: 2026我与地坛北京舒适收官，
1: 世界技能大赛落幕，北京选手时装技术项目夺金。
0: 今天起，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
1: 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月底来袭，10月1号京城最低气温降到个位数。
0: 北京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在朝阳东风社区启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假期，北京秋高气爽，景致宜人，全市文旅活动供给丰富，特色场景火热出圈，热门打卡地人气集聚，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7.8亿元。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地区分别是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地坛公园、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中秋小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93.91万人次，其中市属公园共接待市民游客128.56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为满足市民金秋游园需求，全市推出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中秋节期间，北海公园太液金秋多彩前锋设置20个特色摊位，融合蜡染、银饰、苗绣等元素。路线故城遗址公园非遗市集开设投壶、皮影、剪纸等8项体验。景山公园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以行进式体验串联戏剧、戏曲、舞蹈、武术、魔术。圆明园正觉寺举办诗月相逢、圆明秋韵中秋专场音乐会。奥森北园秋日花卉展、城市绿心菊花非遗市集、延庆市园雅集望月等特色活动，让大家在亲身参与中深切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新闻广播消息，市商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假期期间，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实现销售40.4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电商业态同比增长26.4%。超市业态增长18.2%，百货业态增长14.9%，餐饮业态增长10.5%。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2708.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多元场景赋能商圈消费成效显著，传统商圈与新兴地标共同点燃假日消费热情。
1: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小长假，京城餐饮市场暖意融融，老字号餐厅迎来团圆消费热潮。记者从北京华天集团了解到，中秋假期，华天延吉餐厅、同和居、同春园等老字号，以及香妃烤鸡、汇丰酒家、华天新川面馆等品牌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其中，华天延吉餐厅同比增长超20%，同和居、华天新川面馆增幅均超10%。此外，华天洪湖鲜藕节等应季活动带动时令菜品走俏，老字号餐厅成为市民游客中秋团聚品味京味的热门选择。
0: 2026我与地坛北京舒适昨天在地坛公园落幕，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为期11天的舒适累计接待读者836000人次，举办文化活动160场，为书香京城写下生动注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全场25折起。 全场都可以严加使用玻璃窗。
3: 本届书市展览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设置500多个展位，汇集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和特色实体书店，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书市客流节节走高。开幕当天虽然是工作日，客流就达到了45000人次，首个周六接待读者9万人次，中秋假期首日单日客流突破12万人次，创下本届书市单日客流新高。展场内不少读者拖着行李箱淘书，读者沉浸阅读的身影成为秋日地坛一道独特风景。读者张先生说，
4: 我每年都来，我看今年有很多参加大学生啊，就更年轻的年轻人过来，觉得挺好的。今年感觉地坛书市质量远远高于往年，每家出版社拿出来的书，它无论是种类啊、数量啊，还是可买性啊，都高于往年。今年的整体的布局设置的也挺好的，有很多休息的椅子啊，还有就是今年周边的东西也多一点了，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这个吗？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与时俱进嘛。
3: 书市限定图书与文创产品热销，我与地坛2026典藏版销量突破12000册，图书巧妙设计地坛看海胶片装帧，一卡切换地坛春秋景致，额尔古纳河右岸、我的阿勒泰等读物跻身热销榜单，文学主题包、藏书票等文创产品同样受到读者追捧，拉动文化消费增长。任女士领到了官方赠送的紫色小推车，心满意足。
5: 买书满500块钱可以领这么一个，这个车比什么都合适，主要是因为没有这车我就得拎着，它就每年都很实惠，我每年都买一堆书的。它这个其实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在网上领券，老年人他们有服务台可以凭这个身份证领那个纸质的书券到摊子上去核销就可以了。
3: 本届书市不再局限图书售卖，成为读者与出版界双向交流的平台。王蒙、陈燕、徐泽辰等数十位作家学者来到现场和读者面对面交流，各大参展方通过新书首发、作者闪签、主题展陈，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科普嘉年华、中秋主题装置等丰富了市民的阅读体验。北京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张东晓表示，
6: 这是一次多元精彩的书市，图书销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大家在这里看展览、品典籍，与大家名家进行文化交流，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3: 书市落幕，书香不散。本次书市开展京津冀巡展，9月25号到10月2号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到10月7号落地天津，持续推动书香京津冀共建共享。同时，官方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更新好书推荐、文化活动资讯，让书市书香永续传递。
1: 新闻广播消息。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砌筑、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其中，来自北京的00后选手于娜在时装技术项目中夺得冠军。时装技术项目要求选手在4天共18小时内完成立体裁剪、款式设计图和成衣制作全流程。
0: 新闻广播消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今天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今天起到12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牌尾号分别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不受限行的机动车包括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专项作业车、公交车、经公安部门核定的单位班车、校车以及纯电动小客车等。
1: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假期结束，今明两天北京以晴到多云为主，今天夜间山区有阵雨，雨量不大。实力派冷空气要来了，预计明天开始到10月1号将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影响。

0: 我国。受其影响，明天夜间到30号，本市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有大风降温天气，夜间最低气温大幅下降。预计北京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下降到8摄氏度，将是金秋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在冷空气影响下，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出现初霜冻。展望后期，10月5号到6号还将有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请关注临近预报。
1: 新闻广播消息，由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中国园林博物馆承办的品牌展览《到公园去三》日前对公众开放。展览以生态疗愈为核心叙事，从草木、山水、生灵、运动、文创五大维度出发，以鲜活的展陈语言诠释城市公园的疗愈价值。展览还首次集中呈现市属13家公园单位的上百件经典文创产品，展厅特设展览限定咖啡，让观众在层层体验之中汲取城市公园蕴藏的自然疗愈能量。
0: 新闻广播消息，金秋送爽，双节同庆。2026年恰逢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园区重磅推出时光40年欢聚庆团圆中秋国庆主题系列活动。国庆系列活动覆盖10月1号到7号，营业时间为每天9点到21点30分。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新潮文旅体验深度融合，点亮京城双节夜间文旅消费新热潮。
1: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二批北京市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标杆学校名单近日公示，50所大中小学上榜，包括东城区培新小学、北京四中等45所中小学，以及北京工商大学等5所高校。市教委表示，将引导各校聚焦核心教学场景，打造可复制的智慧教育模式和成熟产品，探索未来学校新形态，打造 AI 人工智能加教育示范高地。据介绍，目前本市1400多所中小学、183万学生已实现 AI 通识课全覆盖，中小学生 AI 应用覆盖率已达91%。
0: 近日，北京市首家基层医体融合中心在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用，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完成体质筛查、风险评估、运动干预，生成专属的运动与膳食处方，建立个人运动健康电子档案，享受全周期医体融合的健康管理服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你现在做的这个，它就是一个腰背肌跟腹肌核心的一个训练。
3: 在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体融合中心，各类智能设备整齐排布，评估检测区、运动干预区、康复治疗区三大功能区分工明确。居民张女士正在运动干预区进行力量训练，
4: 配方科学。然后他经过体测之后呢，就是能查出你到底是心肺方面的问题、肌肉方面的问题、协调性的问题。然后呢，他根据这些你的需要锻炼的空间，给你专门设置了菜单。我就有专门菜单，对，所以我每次都来，我照菜单做，比如说4.5公里配速的快步走，然后各种器械。
3: 张女士所说的菜单是指在运动前要完成基础查体、体质检测，所有数据归集纳入个人专属运动健康电子档案，然后由医生开具量身定制的运动处方。让张女士惊喜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科学锻炼，自己的身体出现了明显变化。
4: 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什么呢？我出门以后，我穿那个防晒袖，我这肌肉鼓起来了，然后走路轻快了，心肺功能就是追公交啊什么的不怎么喘了。我更年期女性，所以最大的目标就是减脂增肌。
3: 目前医体中心的专业团队由全科医生、康复科医生、康复技师和运动指导员组成。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赵鹏说，
5: 我们的医生都是职业医师，有资质的，而且是多年在我们临床有临床经验的，做我们的健康管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和慢病管理的。然后我们的康复医师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运动康复专业的康复医师，技师也是一样的。那这个运动指导员呢，是由我们体 体育局专业认证的。
3: 记者留意到，训练时训练者手腕上会佩戴一个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治医师张晶晶介绍，居民刷卡入场，系统调取电子档案，自动匹配个人训练强度与频次，设备还搭载运动生理监测功能，运动中一旦监测到身体异常，设备会立刻报警并自动停机。
6: 第一个那个准别人小心形那个是心率，第二个是卡路里。
3: 那后面这个大字的51%现在指的是什么？
6: 就是说的他的这个目前的心率就是84%啊，当前的心率占咱们这个安全心率，因为安全心率呢是刚刚就是说就是按我们的年龄来计算的啊，我们年龄计算出它的安全性，就是系统它自动计算了，就是形成的这个比例。
3: 为方便上班族锻炼，一体中心将延长服务时间，开设夜门诊。
5: 我们马上就会开晚门诊，也叫夜门诊，延时到8点，应该过了11我们就会开设了。
3: 针对居民关心的价格和适用人群的问题，赵鹏解答。
5: 我们的价格区间基本上都是我们居民能够负担得起的，在10到20块钱之间一次，直接到我们的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十院区，直接挂体重管理门诊就可以了。
1: 朝阳法院日前发布2023到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通报了近3年医疗纠纷案件审理情况，其中一起案例涉及冷冻胚胎。单身丧偶女性能不能自主使用冷冻胚胎继续生育？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7: 李女士和丈夫结婚后，因为不孕和自然流产史，曾到一家医院接受了人工辅助生殖治疗，前后冷冻了3枚胚胎。之后不久，李女士的丈夫因病去世，而李女士来到这家机构申请人工辅助生殖，希望完成丈夫未尽的愿望。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8: 因为涉及到他们第一个孩子，那么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呢，就同意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的申请，最终这位女性生下了一名女儿。
7: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李女士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用剩下的2枚胚胎再要一个孩子。然而这个愿望却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拒绝。
8: 但是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因素的这种考量，这医患双方就发生了争议。
7: 朝阳法院审理查明，家庭内部不存在遗产继承争议，丈夫生前与李女士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婆婆也明确支持她继续移植。宋小佩说，
8: 我们综合考量了已经去世的这个丈夫生前的这个意愿，加上当前的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诉讼请求。
7: 这起案件被选入朝阳法院发布的2023到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近年来，医疗纠纷案件复杂化趋势明显，新药试验、互联网医疗、辅助生殖等新类型纠纷时有发生。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陈杰介绍，
9: 新药临床试验纠纷涉及受试者的权益保障、知情同意有效性、试验损害责任分担等复合问题。辅助生殖技术纠纷关乎胚胎法律地位、亲子关系认定及人类辅助生殖伦理边界。互联网医疗纠纷则面临线上诊疗责任主体识别、电子病历归属与保管、远程处方流转过程中的药品配送责任等规则的空缺。
1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庆临近，由北京农学院自主培育的一串红新品种红丝带和彩铃亮相东单新智领航主题花坛。红丝带不是一般的正红色，而是有独特的玫红色的花萼和花冠，彩铃则是罕见的强分支型品类。下一步团队还将继续攻关蓝紫色、明黄色等稀缺花色，让更多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开遍街头巷尾。
1: 长征路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览在立足油画、连环画、传统美术原作完整陈列的基础之上，创新打造专属多媒体沉浸式体验空间， 引领观众步入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画作的画面场景之内。
0: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日前透露，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的雄安校区建设进入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九月开门办学。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2: 小区旧改制停车乱象，待施工结束后将从严执法。
13: 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两边都有禁停的标志，为什么那么多车停？
1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明明立着禁停标志，和平里东街青年沟路口往北的辅路却天天停满一排车，早高峰里非机动车被逼进机动车道，躲车流、防开门杀、机非混行隐患不小。市民纳闷，禁停标志怎么就成了摆设？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3: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因为原来啊挺好，原来那边有禁停标志，好多车可能看见禁停标志，它不在那儿停，或者短暂的停。现在反正这一条街都停满了。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机动车右转，非机动车就在机动车道上骑，完了就反正发生有矛盾呗。
14: 常走这条路的市民刘先生说，违停最严重的就是青年沟十字路口向北的和平里东街两侧辅路，早高峰尤其突出。辅路本来分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这一停，非机动车道被占了大半，骑车人通行空间被挤得厉害，既要避让机动车，又得提防路边车辆突然开门，机非混行的矛盾特别突出。
13: 反正那个因为那辅路嘛，就有一条机动车道，有一条非机动车道，要是说就是非机动车道你停着车无所谓，因为它边上还有一条机动车道，所以每次骑的时候你也不能太往里，你也不能太往外。
14: 刘先生回忆，早前这段路秩序还可以，多数车辆看到禁停标识不会久留，可现在整条街都被违停车辆占满，右转机动车和直行非机动车互相抢道，通行效率大打折扣。好好的禁停路段，为何违停突然泛滥？不少常走这儿的市民都想不通。
13: 我是天天上下班完了接孩子走那儿，就在那个三环那个和平街北口，完了拐进去往南走吧，因为那上面也有这个那个违停的那个标志，机动车道上老有那个车在那停着，停了一排，而且都停在那个青年沟路口那十字路口那儿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两边都有禁停的标志，为什么那么多车停？之前给那个北京交警也反映过，也没有人管，也没有人贴条。
14: 针对这一乱象，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和平东街社区工作人员，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15: 然后，但是我侧面以前啊了解过，后来他们那边大概的意思就是那个煤科院那边啊，他老旧改呢，然后他老旧改以后吧，要占用他小区里边停车或者什么
16: 啊，
15: 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没地儿停车，然后协商，然后就临时停那儿，大概就是这么一情况。反正我觉得这老旧改一般啊，咱们说正常一般都是半年左右。
14: 记者实地探访也确认，道路两侧确实存在连片违停，高峰时段机非混行情况突出。和平街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对接相关单位和交管部门协调此事，目前还在跟进处理。
17: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让相关的部门去跟交管部门联系了，然后这边建议您直接联系科室，可能他们还在跟进当中。
14: 针对此事，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也给记者做出了书面答复。 相关负责人解释，该区域违停的根源确实是周边小区内部施工改造，小区内无法停车，街道方面建议施工期间居民车辆临时停靠在周边路侧。交管部门表示，现阶段兼顾居民停车的实际困难，执法以劝阻提示劝离为主，但如果车辆严重妨碍正常交通，依旧会采取贴条现场处置的方式处罚。待小区老旧改造工程完工，居民车辆可以回归小区停放后，会在这片区域开展严格全面执法，彻底整治违停乱象，恢复良好的通行秩序。一边是老旧小区改造的民生工程，一边是道路通行的安全底线，临时变通也该有清晰边界，更该及时向市民做好告知和现场疏导。也希望改造期间相关部门能加强巡查管理，别让临时停靠变成了长期乱象。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9: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2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2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22: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23: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22: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23: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24: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5: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6: 故宫日盛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金饰吊坠、钛合龙龟手串等限量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27: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二十。
4: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杨晓彤报道，最近在升利街道双星南区，居民发现曾经破损的无障碍坡道路面被修复好了。令人意外的是，施工者不是专业工人，而是由孩子们亲手提案、亲手测量、亲手施工完成。修好的坡道路面正是顺义区12个儿童公益创投项目的成果之一。8月21日，顺义区儿童友好城区建设提案听证会暨儿童公益创投项目签约仪式举行，15个由顺义未来儿童团成员提出的公益提案完成签约。目前15个公益创投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8个项目已完成首期执行，其余7个项目正稳步推进，预计9月底全部落地，畅通无阻，滴水不流。无障碍通道项目聚焦社区无障碍出行问题，成员们经与居委会、物业沟通协商，自主开展实地测量、核算用料、采购水泥、沙子等施工材料，并学习水泥搅拌、路面抹平的实操知识。修整后的通行路面降低了老人打滑摔倒的风险，让通道更加安全顺畅。另一组孩子把目光投向了后沙峪镇双峪西区社区明德家园小区里的马蜂窝，排查消除风险项目得到居委会、物业的积极响应，召开专题会议，多轮协商沟通，及时联系后沙峪消防救援站支援，多方联动消除社区风患。项目还组建了青少年隐患排查小队，实地排查记录，布设安全警示标识，同时开展趣味科普宣讲，筑牢小区安全防护屏障。石原街道石原北三社区的小公园路口缺少安全警示，社区小公园斑马线安全提升项目的成员们联动社区画室创新改造思路，在公园外墙绘制卡通安全主题彩绘，孩子们和画师共同完成创作，既补齐了园区路口安全警示短板，又美化了公园外立面环境。在空港街道家园社区里，玩具共享、快乐共治项目瞄准的是孩子们自己的心头大事。项目成员、社区和物业三方会谈，在小区游乐区增设玩具共享柜，号召居民捐赠闲置完好的玩具，由儿童志愿队担任小小管理员，定期整理收纳，后续还将建立巡查台帐，逐项检查卫生状况、玩具破损及安全隐患。项目有效盘活了家庭闲置资源，也减少了玩伴间的争抢。在石原街道石原东区，社区绿植精细化治理实践项目的成员在家长指导下修剪停车位绿化带外溢的枝条，消除绿植剐蹭车辆的风险。在牛栏山镇北孙各庄村内，提倡使用可降解塑料袋项目的成员自主设计宣传海报，制作展示展板，向老年人、商户等开展科普宣讲，倡导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从纸上建议到实景成果，顺义少年儿童正以实际行动参与基层治理。区妇联将持续依托顺义未来儿童团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儿童公益创投等特色实践活动，让家园更温暖，成长更美好。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 CCTV14、央视少儿频道、中国文明网、学习强国、文明辽宁抖音号同步播出。 本次发布仪式以星火少年为主题，通过生动鲜活的事迹短片、真诚动人的故事讲述、形式多样的舞台呈现，集中发布50名组好少年的先进事迹。这份全国榜单上，北京共有2名少年入选，其中顺义区第五中学学生陈凯文位列其中，成为顺义区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中学生。小学低年级时，四川大凉山的故事在陈凯文心中种下公益种子，一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化作温暖坚守。他每年精心整理衣物、书籍、文具与体育用品，跨越千里送往山区，也带动同学、老师、亲友一起加入。课余和假期，他积极参加环境治理、文明引导等志愿服务。学业上，他勤勉自律，先后获市区级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荣誉，并荣获全国红领巾奖章5星章。田径、艺术、科创全面发展，用行动诠释了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脚下有路的新时代少年模样。让我们共同见证新时代好少年的成长故事，感受榜样的力量，为顺义少年陈凯文点赞。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在日常消防安全监督检查中查处一起个人伪造公章案件，当事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3日的处罚。此举有力打击震慑了消防领域造假乱象，进一步规范辖区消防安全管理秩序，筑牢安全防线。执法人员在核验辖区某单位提交的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时，发现报告上加盖的检测机构印章存在明显异常，与正规公章制式备案信息不符。为精准固定违法事实，杜绝错判漏判，执法人员立即启动核查流程，通过跨区档案调取、官方备案系统数据比对、档案核验、正规印章样本对照等多重方式全方位核实，最终确认该报告印章并非正规出具，系当事人通过网络平台伪造，整份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均为虚假无效文书。经查，涉事人员为逃避正规消防检测流程和消防监督管理，缩减经营成本，心存侥幸伪造检测机构印章，套用制作虚假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用于单位消防安全检查，企图以虚假材料蒙混过关。该行为严重扰乱消防监管工作秩序，致使单位消防设施真实运行状况无法有效核验，潜藏重大消防安全风险，给辖区公共安全埋下隐患。案件核查期间，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第一时间全面固定影像、文书、核查记录等相关证据，依法将案件线索及全套涉案材料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目前，当事人因伪造印章、提供虚假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第3项对其给予行政拘留13日的处罚。案件的严厉查处，充分彰显了顺义区坚决整治消防领域违法乱象、从严追责问责的坚定态度。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保持消防执法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大排查整治和打击惩治力度，坚持发现一起严查一起曝光一起，同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普法宣传，引导各社会单位深刻认识消防造假行为的严重危害，自觉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守消防安全法律法规，从源头遏制消防领域造假乱象，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可控。
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6: 燃气事故的应急处置办法：室内发现漏气，一、首先关闭厨房内的燃气进气阀门；二、立即打开门窗，保持室内通风；三、不能开关电灯、排风扇及其他电器设备，以防电火花引起爆炸；四、严禁把各种火种带入室内；五、进入燃气味大的房间不能穿带有钉子的鞋；六、到户外安全的地方拨打报修电话，室内打电话或手机会产生静电火花，以免有电火花产生引起燃爆。室外燃气管道发生泄漏：一、立即通知燃气公司组织抢修；二、对泄漏现场进行安全监护，禁止火种进入泄漏区域，协助抢修人员查清具体泄漏位置。 燃气引发火灾。一旦发生由燃气引发的火灾，要沉着冷静，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一、迅速切断燃气源。二、起火处可用湿毛巾或湿棉被盖住，将火熄灭。无法接近火源时，应用沙土覆盖。利用灭火器控制火势，利用冷水降温，以防爆燃。三、如火势很大，个人不能扑灭，要迅速报火警，火警电话119。四、火警电话打通后，应讲清着火单位、所在地区、街道的详细地址，讲清着火原因、火势如何、火灾现场是平房还是楼房。燃气使用不当造成

中毒的症状。一、轻微中毒，像重感冒一样，流鼻涕、眼泪、头昏、太阳穴发胀，此时患者应立即离开室内，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即刻能恢复。二、中度中毒，四肢麻木无力、呕吐、眼球胀痛、恶心、坐卧不安，此时应立即将患者送医院抢救。三、严重中毒，昏迷、呼吸困难、休克，此时应立即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马上送医院抢救，否则时间一长可能因缺氧窒息死亡。日常使用注意事项：开窗通气，在使用燃气时不要紧闭门窗，要注意保持空气流通，如开启窗户和排气扇，让新鲜空气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室内来。特别是几个人连续使用热水器洗澡时，应保持一定的时间间隔，适时地保持一定的室内外通风换气，有人照看。使用燃气时最好有人照看，防止燃气器具的不正常启闭。临睡或长期不使用燃气时，要关闭燃气表前的总开关，建议市民安装质量合格的燃气泄漏报警器，这是当前能防范燃气泄漏的有效措施之一。淘汰更新，无论是何种燃气器具都有正常的使用年限，普通的家用热水器和灶具的使用寿命通常为6至8年，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必须及时更新。一些非安全型的燃气器具，如不带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自然排气式和烟道式热水器应该立即更新，建议使用强排风热水器。清洗保养，请根据燃气器具的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定期做好维护保养工作，这样既节能又安全，通常的保养频率约为1年1次。定期检查，要经常检查热水器烟道管接口处是否发生损坏或脱落，烟道是否被堵塞而造成排气不畅。此外，还要经常检查灶前连接的橡胶管是否出现老化和开裂，燃气胶管的接口处是否用加具紧固等。橡胶管的使用寿命通常为18个月，燃气部门还专门建议市民使用金属软管连接灶具。及时报修，当闻到类似燃气泄漏的异味时，应首先打开门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同时立即关闭燃气总开关，疏散室内人员。在此期间应杜绝火种，禁止启闭任何电器开关，及时到户外拨打燃气热线报修，待专业人员修理完毕后方可回到室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的义务，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损坏的，请及时告知管道企业，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人人有责。在生活中如何做到安全用气呢？下面9个安全提示，请您一定要牢记。合格灶具，购买选用合格的燃气灶胶管气瓶、调压阀等，使用带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禁止改动，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灶具等设施，更换气瓶要与管线连接牢靠，并检查是否漏气。禁止包裹，不包裹燃气表、热水器等燃气设施及附属管道，不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以免影响密封效果。切勿离人，使用燃气的房间应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做饭烧水时要有人照看，避免汤水沸溢造成火灭漏气。及时关闭，使用完燃气后应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检查维修，应经常检查厨房燃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脱现象，发现异常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更换。泄漏操作，发现燃气泄漏时要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使用打火机等明火进行燃气泄漏检查。装置配备，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置燃气泄漏事故。报警求助，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九十二年九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6: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

九十二年九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

0: 代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二合一，
2: 脚步丈量百家心，
3: 意式听理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慢点慢点。
7: 怎么了？
6: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7: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8: 小伙子，谢谢你了。
5: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5: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6: 亲民呐，
15: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6: 情怀呀。
15: 得嘞，咱走着。
17: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8: 高人见过，又介绍了于秀娘，谈论谈论3月3量表会的事儿。而后吕婉